0: 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取得进展，但是实现伊朗政权的无核化才是最终的协议。俄乌双方官员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的空袭造成至少5名平民丧生，而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则导致俄罗斯境内6人死亡。刚果民主共和国已有1700多人被确认死于有记录以来蔓延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二，也就是8月4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有取得突破的机会，而且有可能很快就达成开放这条水道的协议。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星期二，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斡旋方之一卡塔尔证实，有关避免局势升级、重开海峡并让各方有机会通过外交解决方案的努力正处于进展显著的阶段。贝森特星期二早晨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期间发表了那番评论。在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运又受到一次袭击。这位美国财长说，我们在与伊朗方面会谈，我们有机会今天或明天达成协议以开通海峡，并朝着这场冲突中更为正常化的状态迈进。在传出这样消息的同时，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事运输办公室报告说，一艘商船遭到最新攻击。据英国海事运输办公室说，袭击事件发生在星期一晚间，地点在阿曼海岸附近，该货轮被一枚不明抛射物击中。贝森特说，他预计协议将允许海峡自由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海上咽喉要道，是全世界1/5能源供应的必经之路。贝森特强调了美国的立场，那就是不能对使用这条国际水道的船只收取费用。他在回应关于伊朗是否可能收取通行费的问题时说，这将意味着航行自由。尽管过去几天那里的局势仍有些不稳，但我们看到即便现在也有几艘船只驶出。贝森特预测，随着海峡重新开放，能源价格将回落，而因商船受袭而被滞留的海员也将脱困。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表示，美国与伊朗就具有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但他强调，实现伊朗政权的无核化才是最终的协议。在被问及随着卡塔尔等调解方重启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他如何看待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时，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的重点有2个战略目标，一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二是阻止伊朗政权取得核武器。卢比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包括运油船在内的各类船只正在通行。
3: 我想目前我们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的一项对话和谈判，讨论如何让更多船只在短期内能够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朝着有关无核化的长期谈判迈进。可以这么说，这些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没有最终结果，我们希望很快就能实现。
0: 美军表示，伊朗袭击了几十艘途经该国际水道的商船，违反了临时协议，美方已实施报复性打击。伊朗表示不会允许美国干预该海峡的管理，并坚称正就此问题与阿曼进行讨论。德黑兰当局一再威胁该海峡的国际航运，将这一至关重要的水道作为筹码，扰乱了全球能源的流动。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俄乌双方官员表示，星期二，也就是8月4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的空袭造成至少5名平民丧生，而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则导致俄罗斯境内6人死亡。与此同时，战事波及。

0: 及了黑海航运，引发了土耳其的警告。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当地官员表示，俄罗斯战机向乌克兰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市中心投下两枚滑翔炸弹，造成22人受伤，并导致住宅受损。官员们敦促居民撤离。在北部的苏梅州，根据州长表示，俄罗斯制炸弹炸死了两名分别为5岁和10岁的女孩，以及一名老年妇女。官员们说，俄罗斯的其他袭击还导致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一名89岁老年妇女和哈尔科夫州一人丧生。乌克兰还指控俄罗斯犯下战争罪。此前警方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一架无人机在南部城市赫尔松追逐并击伤一名街头商贩。总统泽连斯基说，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才能够迫使俄罗斯认真考虑和平的方式来呵护生命。联合国表示，自从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以来，在乌克兰已经有1600多名平民被打死。在俄罗斯，莫斯科州的州长说，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在一处仓库引发大火，造成5人丧生、10人受伤。一名女子在边界附近的别尔哥罗德州被打死。一名乌克兰指挥官说，乌克兰无人机还击中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附近的冶煤公司仓库，这是打击该公司设施的行动的一部分。而在不到3个星期内，已经有15处冶煤设施成为打击目标。冶煤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网络零售商。土耳其星期二呼吁俄乌两国确保黑海航行安全。在此之前，一艘土耳其拥有的货轮在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口附近受到一次无人机攻击，3名船员受重伤。安卡拉警告说，这些袭击有可能威胁全球粮食供应。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有1700多人被确认死于有记录以来蔓延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官员说，他们已确认至少3800例病例，大约1707例死亡。目前有700多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治疗。自5月中旬疫情爆发以来，另有727人感染病毒的人已经复原。美国疾控中心说，医疗基础设施有限，地区持续冲突，针对医务人员的暴力事件以及个人防护装备短缺等问题，加大了应对疫情的难度。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星期二，也就是8月4号，访问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并表示他的机构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努力找到每一个病例和接触者，保护医务人员，让检测和护理更走进社区，加强信任，并为应对工作提供充足的资源。此次疫情涉及一种名为邦迪布胶的埃博拉病毒的毒株，目前尚无获批的治疗方法或者疫苗。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星期二说，针对邦迪布胶毒株的实验性的治疗、预防性的药物和疫苗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有希望的成果。他说，如果将这次疫情与以往的埃博拉疫情对比，我们已经能够更快地开始实验。世界卫生组织研发蓝图计划代理负责人瓦西·莫尔蒂说，我们看到的临床前数据确实令人鼓舞。莫尔蒂提醒说，仍需要进行临床试验来确定这些疗法和疫苗是否有效。世卫组织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的3个医疗机构资助一项治疗试验，当地是疫情爆发最严重的地区。目前，英国和加拿大正在进行2项疫苗的试验。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日本防卫省星期二发布了2026年的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的战略挑战，并强调日本将持续以日美同盟为安全保障的核心。 此外，白皮书也提到了新型作战方式，要加强 AI 与无人机在战场的运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的报道。
2: 日本防卫省星期二8月4日发布2026年防卫白皮书，这份针对中国、俄罗斯和朝鲜所构成威胁的年度评估报告呼吁，受战后军事活动限制的日本应尽量利用科技力量资助初创企业，并将日本目前加速扩充军力的举措视为是保护国家的一种方式，也是通往更大繁荣的途径。白皮书指出，中国的对外姿态、军事活动及其他举措已成为日本及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构成最大的战略挑战。日本应动用综合国力，并与盟国、志同道合国家及其他方面展开合作与协作，以应对这一挑战。白皮书强调，日本将持续以日美同盟为安全保障的核心，并深化与澳大利亚、印度、北约等理念相近国家的防卫合作，通过联合训练、装备共享及产业合作，提升整体的威慑能力。白皮书还特别提到，中国与台湾之间的整体军事平衡正迅速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中国试图通过灰色地带军事活动来实现统一，这一动向日益引发关切。此外，中国也有可能通过前沿部署海警船只对台湾实施灰色地带封锁。白皮书也关注南中国海问题，直接关系到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基于其非法的海洋主张，在南中国海加强活动并推进军事化，是企图通过武力或胁迫单方面来改变现状，令日本深感关切。白皮书同时强调国防投资对整体经济及民众生活的益处。军事专家预计，新战略将呼吁进一步增加国防开支，主要目的是威慑中国，防止其挑起涉及台湾的冲突，从而避免日本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白皮书采用动漫风格的封面设计，而非以往版本中常见的军队、武器或军事徽章等元素。防卫省官员表示，这种设计旨在传达一种未来感。美国之音刘恩民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财政部和日本财务省共同证实，两国在美国东部时间7月31号联手购买日元，并表示如果有需要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进一步的联合行动。这是双方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日本的汇率。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帮助支撑日元是为了友谊。美国东部时间8月2号晚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证实，与日本采取了协调一致的外汇干预措施，有效遏制了日元的无序的波动。他还表示，财政部将继续密切关注市场的动态，并与日本财务省和日本央行保持密切的沟通。他说，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涉行动。日本财务省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并且表示，日本财务省将继续密切关注，并与美国财政部保持沟通，将毫不犹豫地进行进一步的联合干预。贝森特说，美国的做法显示，特朗普政府为美国值得信赖的伙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而美日同盟正是建立在两者之上的。在此之前，特朗普总统星期天表示，美国帮助日本支撑日元，既是出于友谊，也是为了帮助世界经济。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和日本联合干预汇市只发生过两次。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美曾经协同买入日元。2001年东日本大地震引发了日元的异常的升值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7国与日本展开了联合的干预。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

0: 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二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 1.7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 1.79%，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 2.59%。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星期一，也就是8月3号的时候表示，中国及其行为方的胁迫行动正对地区稳定构成挑战，并警告华盛顿不会允许任何国家主导这一地区。与此同时，中国在菲律宾也声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的争议岛礁附近举行军事演习，并加强对相关海域的行政管控。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萨米尔·帕帕罗说，中国和其他行为体正在利用虚假的合法性主张为恐吓和胁迫行为辩护。他是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一场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主办的地区安全会议上发表上述讲话的。他说，那不是法治，而是以法统治。法律作为秩序的工具与法律作为赤裸强权的武器之间的这种区别，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条根本分界线。这场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主办的会议于8月3号至6号举行，重点讨论从海底到太空的法律和安全挑战。会议议程还包括一场纪念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公布10周年的讨论。帕帕罗将军说，美国的目标是通过实力威慑中国，而不是寻求对抗。他说，我们不会让任何国家主导这一地区，也不会让任何国家抹去独立国家来之不易的主权权利。帕帕罗发表上述讲话之际，中国和菲律宾围绕斯卡伯勒浅滩的争端再度升级。该浅滩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以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中国称这一南中国海岛礁为黄岩岛，菲律宾则称其为马辛洛克浅滩，两国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上个星期六在黄岩岛附近举行海空联合演习，检验军队协调海上与空中行动以及快速增援的能力。北京还公布了围绕黄岩岛设立的自然保护区管理规定，禁止未经授权的捕鱼、采矿和珊瑚采集活动。中国去年宣布设立这一自然保护区。在中国采取这些行动之前，菲律宾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有关斯卡伯勒浅滩的正式海图。海图标出了菲律宾所主张的岛礁基线，以及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12海里领海。中国外交部则称菲律宾的做法是非法的、无效的，并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从未被包括在国际条约所界定的菲律宾领土范围内。中国要求马尼拉停止北京所称的侵权挑衅行动，并警告说中国将予以坚决应对。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其中包括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专属经济区内的部分海域。2012年，在与菲律宾持续数月的海上对峙后，中国取得对斯卡伯勒浅滩的实际控制。此后，中菲海警船只在这一岛礁以及其他争议海域附近多次发生对峙。中国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另一处对峙热点是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之为仁爱礁，菲律宾称为阿云绿浅滩。1999年，菲律宾将一艘老旧登陆舰搁浅在此以宣示主权，并将其作为前哨站， 北京一直要求马尼拉将这艘军舰拖走，并阻拦菲律宾向驻守在该舰上的士兵运送军事物资。菲律宾指责中国船只使用水炮冲撞船只，阻挠补给任务，并采取其他危险行动。北京则表示，菲律宾船只闯入中国水域，并蓄意制造冲突。2016年7月，海牙一个国际仲裁庭作出裁定，中国对南中国海提出的广泛海洋权益主张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法律依据。中国拒绝参与仲裁程序，并继续否认裁决的有效性。上个月，美国、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和英国等14国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重申该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再次宣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欧盟也发表了类似声明。就在上个月，菲律宾与中国围绕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的领土主权纠纷发生了至少3起海上对峙事件。菲律宾军方称，在其中一起事件中，一名中国海警人员用警棍击打一名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头部，致其受伤。在吉隆坡举行的这次地区安全会议的主旨发言人还包括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他星期一在帕帕罗将军发言之前讲话，他表示马尼拉将继续抵制中国施加的压力。他说，我们将予以抵抗和反制。特奥多罗随后还对记者表示，菲律宾的关切并不仅限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他还提到中国不断扩大的军事存在，以及近期向太平洋发射弹道导弹的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0: 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即将揭开序幕，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针对美军在协助台湾实战化训练中提供的协助问题表示，美台之间有长期紧密的军事交流，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在许多层面协助台湾，每一个层面的交流都非常紧密多元，比外界的想象甚至还要来得多。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3: 包括台湾中央社、泰报、国防部军事新闻社以及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星期一都报道了顾立雄上星期五在一个小型媒体访谈中的内容。军文社说，顾立雄在副参谋总长黄志伟上将、战略规划司司长黄文启中将、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侯嘉伦中将陪同下，就区域安全情势、安全合作、国防自主及无人载具等议题回应媒体提问。顾立雄针对一些来台湾协助军方训练被称为是美语老师的美军协训人员对台湾实战化作战提供多少具体项目的问题表示，台湾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在各个层面进行军事交流合作，增进台湾的防卫作战努力。他非常感谢太平洋司令部对台湾的协助，但合作的细节不便多说。中央社的报道说，顾立雄表示，美台之间有长期紧密军事交流，在各个层面都非常的紧密与多元，比各位的想象甚至还要来得多。太平洋司令部维系着印太和平和安全，将我们视之为第一岛链一个重要的枢纽位置，在各个层面上协助我们提升防卫作战，进行各项军事教育。我们对太平洋司令部对我们的协助，我们表示无比的感谢。泰报也援引顾立雄的话报道说，他对太平洋司令部提供协助的细节项目表示不便多说，但透露人们看到的美语老师都还只是一部分而已。他说，他们就是美语老师，有很多美语老师出现在应该出现的地方，那很多有出现的你也不一定看得到。近年来台湾军队演习着重实战化训练，包括近几个月来的立即备战及联合防御演习，都是要让部队了解并熟悉作战环境和作战行动。8月5号到14号举行的 汉光演习更强调没有剧本，去中心化指挥管制，部队必须依据即时环境状况临机应变。此外，一旦解放军入侵后，台湾究竟能够支撑多久，一直是外界非常关注的问题。顾立雄对此表示，如果共军全面入侵的战况真的发生，国军的目的就是要击溃敌人，让共军全面入侵的作战是失败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宣称台湾是其领土一部分，但台北拒绝此一宣示。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总统赖清德自2024年上任以来，即不断强调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华盛顿1979年之后与台北没有外交关系，但美国向台湾提供防御武器。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对台湾军事施压，近几个月来更扩大在台湾周边水域的活动，中国海警甚至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其所称的执法巡查行动，对往来外籍船只进行骚扰。六月间，美国及一些欧洲国家公开批评中国此举破坏稳定，日本也表示中国海警船在台湾以东的日本经济专属区航行不可接受。上星期，美国在台协会罕见的公开美国海警队与台湾海巡署的交流合作，并在其社交媒体平台贴出了双方巡逻艇同框照。顾立雄说，台湾东部海域对日本及韩国而言一样是重要海上交通线，一旦区域安全情势发生重大变化，需要面对及处理相关问题的国家不会只有台湾，各国都应该提高国防预算，强化自我防卫能力，透过增加训练及充实军力，共同对任何企图以武力或胁迫方式单方面改变台海和平稳定现状的行为形成集体吓阻，使中国在采取相关行动前必须同时评估台湾及区域国家可能采取的应对作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0: 大型陶罐传统上用于储存和冷却饮用水，一直是伊拉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向塑料替代品，这些手工器皿又重新流行起来。来听报道。
4: 在这座充满历史与传统的老房子里，两兄弟正在保持着一门古老的手艺。尼亚奇和纳瓦扎德是伊拉克库尔德卡卡伊宗教社区的成员，延续着家族世代相传的陶器传统。在杜兹库尔马图，陶艺不仅仅是谋生的方式，这是他们身份和传承的一部分。他们每天制作马尔卡纳水壶、陶杯以及其他陶器，这些被用来储存和饮用水。
5: 我们制作陶罐、杯子、碗、酸奶罐及其他物品。我们的工作在几年前更忙，仅我们部落就有六个陶器工作坊。如今只有我和我兄弟纳瓦扎德继续这项工作。用陶罐喝水比用塑料瓶更健康。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霍尔木斯海峡危机有取得突破的机会，而且有可能很快就达成开放这条水道的协议。
1: I think that there's a conversation and a negotiation that we are involved in between Oman and Iran on how more ships can be able to go through there safely in the short term as we move towards these longer term talks about denuclearization.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取得进展，但是实现伊朗政权的无核化才是最终的协议。俄乌双方官员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的空袭造成至少5名平民丧生，而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则导致俄罗斯境内6人死亡。刚果民主共和国已有1700多人被确认死于有记录以来蔓延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二，也就是8月4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有取得突破的机会，而且有可能很快就达成开放这条水道的协议。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星期二，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斡旋方之一卡塔尔证实，有关避免局势升级、重开海峡并让各方有机会通过外交解决方案的努力正处于进展显著的阶段。贝森特星期二早晨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期间发表了那番评论。在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运又受到一次袭击。这位美国财长说，我们在与伊朗方面会谈，我们有机会今天或明天达成协议以开通海峡，并朝着这场冲突中更为正常化的状态迈进。在传出这样消息的同时，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事运输办公室报告说，一艘商船遭到最新攻击。据英国海事运输办公室说，袭击事件发生在星期一晚间，地点在阿曼海岸附近，该货轮被一枚不明抛射物击中。贝森特说，他预计协议将允许海峡自由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海上咽喉要道，是全世界1/5能源供应的必经之路。贝森特强调了美国的立场，那就是不能对使用这条国际水道的船只收取费用。他在回应关于伊朗是否可能收取通行费的问题时说，这将意味着航行自由。尽管过去几天那里的局势仍有些不稳，但我们看到即便现在也有几艘船只驶出。贝森特预测，随着海峡重新开放，能源价格将回落，而因商船受袭而被滞留的海员也将脱困。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表示，美国与伊朗就具有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但他强调，实现伊朗政权的无核化才是最终的协议。在被问及随着卡塔尔等调解方重启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他如何看待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时，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的重点有2个战略目标，一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二是阻止伊朗政权取得核武器。卢比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包括运油船在内的各类船只正在通行。
4: 我想目前我们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的一项对话和谈判，讨论如何让更多船只在短期内能够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朝着有关无核化的长期谈判迈进。可以这么说，这些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没有最终结果，我们希望很快就能实现。
0: 美军表示，伊朗袭击了几十艘途经该国际水道的商船，违反了临时协议，美方已实施报复性打击。 伊朗表示不会允许美国干预该海峡的管理，并坚称正就此问题与阿曼进行讨论。德黑兰当局一再威胁该海峡的国际航运，将这一至关重要的水道作为筹码，扰乱了全球能源的流动。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俄乌双方官员表示，星期二，也就是8月4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的空袭造成至少5名平民丧生，而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则导致俄罗斯境内6人死亡。与此同时，战事波及了黑海航运，引发了土耳其的警告。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当地官员表示，俄罗斯战机向乌克兰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市中心投下2枚滑翔炸弹，造成22人受伤，并导致住宅受损。官员们敦促居民撤离。在北部的苏梅州，根据州长表示，俄罗斯制炸弹炸死了2名分别为5岁和10岁的女孩，以及1名老年妇女。官员们说，俄罗斯的其他袭击还导致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1名89岁老年妇女和哈尔科夫州1人丧生。乌克兰还指控俄罗斯犯下战争罪。此前警方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一架无人机在南部城市赫尔松追逐并击伤1名街头商贩。总统泽连斯基说，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才能够迫使俄罗斯认真考虑和平的方式来呵护生命。联合国表示，自从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以来，在乌克兰已经有1600多名平民被打死。在俄罗斯，莫斯科州的州长说，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在一处仓库引发大火，造成5人丧生、10人受伤。一名女子在边界附近的别尔哥罗德州被打死。一名乌克兰指挥官说，乌克兰无人机还击中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附近的冶煤公司仓库，这是打击该公司设施的行动的一部分。而在不到3个星期内，已经有15处冶煤设施成为打击目标。冶煤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网络零售商。土耳其星期二呼吁俄乌两国确保黑海航行安全。在此之前，一艘土耳其拥有的货轮在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口附近受到一次无人机攻击，3名船员受重伤。安卡拉警告说，这些袭击有可能威胁全球粮食供应。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有1700多人被确认死于有记录以来蔓延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官员说，他们已确认至少3800例病例，大约1707例死亡，目前有700多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治疗。自5月中旬疫情爆发以来，另有727人感染病毒的人已经复原。美国疾控中心说，医疗基础设施有限，地区持续冲突，针对医务人员的暴力事件以及个人防护装备短缺等问题，加大了应对疫情的难度。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星期二，也就是8月4号，访问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并表示他的机构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努力找到每一个病例和接触者，保护医务人员，让检测和护理更走进社区，加强信任，并为应对工作提供充足的资源。此次疫情涉及一种名为邦迪布胶的埃博拉病毒的毒株，目前尚无获批的治疗方法或者疫苗。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星期二说，针对邦迪布胶毒株的实验性的治疗、预防性的药物和疫苗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有希望的成果。他说，如果将这次疫情与以往的埃博拉疫情对比，我们已经能够更快地开始实验。世界卫生组织研发蓝图计划代理负责人瓦西·莫尔蒂说，我们看到的临床前数据确实令人鼓舞。莫尔蒂提醒说，仍需要进行临床试验来确定这些疗法和疫苗是否有效。 世卫组织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的三个医疗机构资助一项治疗试验，当地是疫情爆发最严重的地区。目前英国和加拿大正在进行两项疫苗的试验。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日本防卫省星期二发布了2026年的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的战略挑战，并强调日本将持续以日美同盟为安全保障的核心。此外，白皮书也提到了新型作战方式，要加强 AI 与无人机在战场的运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的报道。
5: 日本防卫省星期二8月4日发布2026年防卫白皮书，这份针对中国、俄罗斯和朝鲜所构成威胁的年度评估报告呼吁，受战后军事活动限制的日本应尽量利用科技力量资助初创企业，并将日本目前加速扩充军力的举措视为是保护国家的一种方式，也是通往更大繁荣的途径。白皮书指出，中国的对外姿态、军事活动及其他举措已成为日本及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构成最大的战略挑战。日本应动用综合国力，并与盟国、志同道合国家及其他方面展开合作与协作，以应对这一挑战。白皮书强调，日本将持续以日美同盟为安全保障的核心，并深化与澳大利亚、印度、北约等理念相近国家的防卫合作，通过联合训练、装备共享及产业合作，提升整体的威慑能力。白皮书还特别提到，中国与台湾之间的整体军事平衡正迅速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中国试图通过灰色地带军事活动来实现统一，这一动向日益引发关切。此外，中国也有可能通过前沿部署海警船只对台湾实施灰色地带封锁。白皮书也关注南中国海问题，直接关系到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基于其非法的海洋主张，在南中国海加强活动并推进军事化，是企图通过武力或胁迫单方面来改变现状，令日本深感关切。白皮书同时强调国防投资对整体经济及民众生活的益处。军事专家预计，新战略将呼吁进一步增加国防开支，主要目的是威慑中国，防止其挑起涉及台湾的冲突，从而避免日本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白皮书采用动漫风格的封面设计，而非以往版本中常见的军队、武器或军事徽章等元素。防卫省官员表示，这种设计旨在传达一种未来感。美国之音刘恩民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财政部和日本财务省共同证实，两国在美国东部时间7月31号联手购买日元，并表示如果有需要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进一步的联合行动。这是双方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日本的汇率。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帮助支撑日元是为了友谊。美国东部时间8月2号晚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证实，与日本采取了协调一致的外汇干预措施，有效遏制了日元的无序的波动。他还表示，财政部将继续密切关注市场的动态，并与日本财务省和日本央行保持密切的沟通。他说，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涉行动。日本财务省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并且表示日本财务省将继续密切关注，并与美国财政部保持沟通，将毫不犹豫地进行进一步的联合干预。贝森特说，美国的做法显示，特朗普政府为美国值得信赖的伙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而美日同盟正是建立在两者之上的。在此之前，特朗普总统星期天表示，美国帮助日本支撑日元，既是出于友谊，也是为了帮助世界经济。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和日本联合干预汇市只发生过两次。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美曾经协同买入日元。2011年 东日本大地震引发了日元的异常的升值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七国与日本展开了联合的干预。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

0: 切尔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 1.7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 1.79%，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 2.59%。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星期一，也就是8月3号的时候表示，中国及其行为方的胁迫行动正对地区稳定构成挑战，并警告华盛顿不会允许任何国家主导这一地区。与此同时，中国在菲律宾也声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的争议岛礁附近举行军事演习，并加强对相关海域的行政管控。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萨米尔·帕帕罗说，中国和其他行为体正在利用虚假的合法性主张为恐吓和胁迫行为辩护。他是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一场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主办的地区安全会议上发表上述讲话的。他说，那不是法治，而是以法统治。法律作为秩序的工具与法律作为赤裸强权的武器之间的这种区别，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条根本分界线。这场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主办的会议于8月3号至6号举行，重点讨论从海底到太空的法律和安全挑战。会议议程还包括一场纪念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公布10周年的讨论。帕帕罗将军说，美国的目标是通过实力威慑中国，而不是寻求对抗。他说，我们不会让任何国家主导这一地区，也不会让任何国家抹去独立国家来之不易的主权权利。帕帕罗发表上述讲话之际，中国和菲律宾围绕斯卡伯勒浅滩的争端再度升级。该浅滩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以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中国称这一南中国海岛礁为黄岩岛，菲律宾则称其为马辛洛克浅滩，两国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上个星期六在黄岩岛附近举行海空联合演习，检验军队协调海上与空中行动以及快速增援的能力。北京还公布了围绕黄岩岛设立的自然保护区管理规定，禁止未经授权的捕鱼、采矿和珊瑚采集活动。中国去年宣布设立这一自然保护区。在中国采取这些行动之前，菲律宾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有关斯卡伯勒浅滩的正式海图，海图标出了菲律宾所主张的岛礁基线，以及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12海里领海。中国外交部则称菲律宾的做法是非法的、无效的，并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从未被包括在国际条约所界定的菲律宾领土范围内。中国要求马尼拉停止北京所称的侵权挑衅行动，并警告说中国将予以坚决应对。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其中包括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专属经济区内的部分海域。2012年，在与菲律宾持续数月的海上对峙后，中国取得对斯卡伯勒浅滩的实际控制。此后，中菲海警船只在这一岛礁以及其他争议海域附近多次发生对峙。中国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另一处对峙热点是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之为仁爱礁，菲律宾称为阿云绿浅滩。1999年，菲律宾将一艘老旧登陆舰搁浅在此以宣示主权，并将其作为前哨站。北京一直要求马尼拉将这艘军舰拖走，并阻拦菲律宾向驻守在该舰上的士兵运送军事物资。菲律宾指责中国船只使用水炮冲撞船只，阻挠补给任务，并采取其他危险行动。北京则表示，菲律宾船只闯入中国水域并蓄意制造冲突。2016年7月，还押一个国际仲裁庭作出裁定， 中国对南中国海提出的广泛海洋

0: 权益主张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法律依据。中国拒绝参与仲裁程序，并继续否认裁决的有效性。上个月，美国、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和英国等14国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重申该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再次宣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欧盟也发表了类似声明。就在上个月，菲律宾与中国围绕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的领土主权纠纷发生了至少3起海上对峙事件。菲律宾军方称，在其中一起事件中，一名中国海警人员用警棍击打一名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头部，致其受伤。在吉隆坡举行的这次地区安全会议的主旨发言人还包括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他星期一在帕帕罗将军发言之前讲话，他表示马尼拉将继续抵制中国施加的压力。他说，我们将予以抵抗和反制。特奥多罗随后还对记者表示，菲律宾的关切并不仅限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他还提到中国不断扩大的军事存在，以及近期向太平洋发射弹道导弹的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即将揭开序幕，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针对美军在协助台湾实战化训练中提供的协助问题表示，美台之间有长期紧密的军事交流，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在许多层面协助台湾，每一个层面的交流都非常紧密多元，比外界的想象甚至还要来得多。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包括台湾中央社、泰报、国防部军事新闻社以及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星期一都报道了顾立雄上星期五在一个小型媒体访谈中的内容。军文社说，顾立雄在副参谋总长黄志伟上将、战略规划司司长黄文启中将、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侯嘉伦中将陪同下，就区域安全情势、安全合作、国防自主及无人载具等议题回应媒体提问。顾立雄针对一些来台湾协助军方训练被称为是美语老师的美军协训人员对台湾实战化作战提供多少具体项目的问题表示，台湾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在各个层面进行军事交流合作，增进台湾的防卫作战努力。他非常感谢太平洋司令部对台湾的协助，但合作的细节不便多说。中央社的报道说，顾立雄表示，美台之间有长期紧密军事交流，在各个层面都非常的紧密与多元，比各位的想象甚至还要来得多。太平洋司令部维系着印太和平和安全，将我们视之为第一岛链一个重要的枢纽位置，在各个层面上协助我们提升防卫作战，进行各项军事教育。我们对太平洋司令部对我们的协助，我们表示无比的感谢。泰报也援引顾立雄的话报道说，他对太平洋司令部提供协助的细节项目表示不便多说，但透露人们看到的美语老师都还只是一部分而已。他说，他们就是美语老师，有很多美语老师出现在应该出现的地方，那很多有出现的你也不一定看得到。近年来台湾军队演习着重实战化训练，包括近几个月来的立即备战及联合防御演习，都是要让部队了解并熟悉作战环境和作战行动。8月5号到14号举行的汉光演习更强调没有剧本，去中心化指挥管制，部队必须依据即时环境状况临机应变。此外，一旦解放军入侵后，台湾究竟能够支撑多久，一直是外界非常关注的问题。顾立雄对此表示，如果共军全面入侵的战况真的发生，国军的目的就是要击溃敌人，让共军全面入侵的作战是失败。

0: 败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宣称台湾是其领土一部分，但台北拒绝此一宣誓。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总统赖清德自2024年上任以来，即不断强调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华盛顿1979年之后与台北没有外交关系，但美国向台湾提供防御武器。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对台湾军事施压，近几个月来更扩大在台湾周边水域的活动，中国海警甚至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其所称的执法巡查行动，对往来外籍船只进行骚扰。六月间，美国及一些欧洲国家公开批评中国此举破坏稳定，日本也表示中国海警船在台湾以东的日本经济专属区航行不可接受。上星期，美国在台协会罕见的公开美国海警队与台湾海巡署的交流合作，并在其社交媒体平台贴出了双方巡逻艇同框照。顾立雄说，台湾东部海域对日本及韩国而言一样是重要海上交通线，一旦区域安全情势发生重大变化，需要面对及处理相关问题的国家不会只有台湾，各国都应该提高国防预算，强化自我防卫能力，透过增加训练及充实军力，共同对任何企图以武力或胁迫方式单方面改变台海和平稳定现状的行为形成集体吓阻，使中国在采取相关行动前必须同时评估台湾及区域国家可能采取的应对作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大型陶罐传统上用于储存和冷却饮用水，一直是伊拉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向塑料替代品，这些手工器皿又重新流行起来。来听报道。
2: 在这座充满历史与传统的老房子里，两兄弟正在保持着一门古老的手艺。尼亚奇和纳瓦扎德是伊拉克库尔德卡卡伊宗教社区的成员，延续着家族世代相传的陶器传统。在杜兹库尔马图，陶艺不仅仅是谋生的方式，这是他们身份和传承的一部分。他们每天制作马尔卡纳水壶、陶杯以及其他陶器，这些被用来储存和饮用水。
3: 我们制作陶罐、杯子、碗、酸奶罐及其他物品。我们的工作在几年前更忙，仅我们部落就有六个陶器工作坊，如今只有我和我兄弟纳瓦扎德继续这项工作。用陶罐喝水比用塑料瓶更健康。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霍尔木斯海峡危机有取得突破的机会，而且有可能很快就达成开放这条水道的协议。
1: I think that there's a conversation and a negotiation that we are involved in between Oman and Iran on how more ships can be able to go through there safely in the short term as we move towards these longer term talks about denuclearization.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取得进展，但是实现伊朗政权的无核化才是最终的协议。俄乌双方官员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的空袭造成至少5名平民丧生，而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则导致俄罗斯境内6人死亡。刚果民主。

0: 和国已有1700多人被确认死于有记录以来蔓延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二，也就是8月4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有取得突破的机会，而且有可能很快就达成开放这条水道的协议。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星期二，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斡旋方之一卡塔尔证实，有关避免局势升级、重开海峡并让各方有机会通过外交解决方案的努力正处于进展显著的阶段。贝森特星期二早晨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期间发表了那番评论。在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运又受到一次袭击。这位美国财长说，我们在与伊朗方面会谈，我们有机会今天或明天达成协议，以开通海峡，并朝着这场冲突中更为正常化的状态迈进。在传出这样消息的同时，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事运输办公室报告说，一艘商船遭到最新攻击。据英国海事运输办公室说，袭击事件发生在星期一晚间，地点在阿曼海岸附近，该货轮被一枚不明抛射物击中。贝森特说，他预计协议将允许海峡自由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海上咽喉要道，是全世界1/5能源供应的必经之路。贝森特强调了美国的立场，那就是不能对使用这条国际水道的船只收取费用。他在回应关于伊朗是否可能收取通行费的问题时说，这将意味着航行自由。尽管过去几天那里的局势仍有些不稳，但我们看到即便现在也有几艘船只驶出。贝森特预测，随着海峡重新开放，能源价格将回落，而因商船受袭而被滞留的海员也将脱困。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表示，美国与伊朗就具有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但他强调，实现伊朗政权的无核化才是最终的协议。在被问及随着卡塔尔等调解方重启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他如何看待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时，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的重点有两个战略目标，一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二是阻止伊朗政权取得核武器。卢比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包括运油船在内的各类船只正在通行。
3: 我想目前我们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的一项对话和谈判，讨论如何让更多船只在短期内能够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朝着有关无核化的长期谈判迈进。可以这么说，这些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没有最终结果，我们希望很快就能实现。
0: 美军表示，伊朗袭击了几十艘途经该国际水道的商船，违反了临时协议，美方已实施报复性打击。伊朗表示不会允许美国干预该海峡的管理，并坚称正就此问题与阿曼进行讨论。德黑兰当局一再威胁该海峡的国际航运，将这一至关重要的水道作为筹码，扰乱了全球能源的流动。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俄乌双方官员表示，星期二，也就是8月4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的空袭造成至少5名平民丧生，而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则导致俄罗斯境内6人死亡。与此同时，战事波及了黑海航运，引发了土耳其的警告。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当地官员表示，俄罗斯战机向乌克兰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市中心投下2枚滑翔炸弹，造成22人受伤，并导致住宅受损。官员们敦促居民撤离。在北部的苏梅州，根据州长表示，俄罗斯制炸弹炸死了2名分别为5岁和10岁的女孩。

0: 孩以及一名老年妇女。官员们说，俄罗斯的其他袭击还导致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一名89岁老年妇女和哈尔科夫州一人丧生。乌克兰还指控俄罗斯犯下战争罪。此前警方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一架无人机在南部城市赫尔松追逐并击伤一名街头商贩。总统泽连斯基说，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才能够迫使俄罗斯认真考虑和平的方式来呵护生命。联合国表示，自从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以来，在乌克兰已经有1600多名平民被打死。在俄罗斯，莫斯科州的州长说，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在一处仓库引发大火，造成5人丧生，10人受伤。一名女子在边界附近的别尔哥罗德州被打死。一名乌克兰指挥官说，乌克兰无人机还击中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附近的冶煤公司仓库，这是打击该公司设施的行动的一部分。而在不到三个星期内，已经有15处冶煤设施成为打击目标。冶煤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网络零售商。土耳其星期二呼吁俄乌两国确保黑海航行安全。在此之前，一艘土耳其拥有的货轮在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口附近受到一次无人机攻击，三名船员受重伤。安卡拉警告说，这些袭击有可能威胁全球粮食供应。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有1700多人被确认死于有记录以来蔓延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官员说，他们已确认至少3800例病例，大约1707例死亡。目前有700多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治疗。自五月中旬疫情爆发以来，另有727人感染病毒的人已经复原。美国疾控中心说，医疗基础设施有限，地区持续冲突，针对医务人员的暴力事件以及个人防护装备短缺等问题，加大了应对疫情的难度。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星期二，也就是8月4号，访问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并表示他的机构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努力找到每一个病例和接触者，保护医务人员，让检测和护理更走进社区，加强信任，并为应对工作提供充足的资源。此次疫情涉及一种名为邦迪布胶的埃博拉病毒的毒株，目前尚无获批的治疗方法或者疫苗。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星期二说，针对邦迪布胶毒株的实验性的治疗、预防性的药物和疫苗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有希望的成果。他说，如果将这次疫情与以往的埃博拉疫情对比，我们已经能够更快地开始实验。世界卫生组织研发蓝图计划代理负责人瓦西·莫尔蒂说，我们看到的临床前数据确实令人鼓舞。莫尔蒂提醒说，仍需要进行临床试验来确定这些疗法和疫苗是否有效。世卫组织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的3个医疗机构资助一项治疗试验，当地是疫情爆发最严重的地区。目前，英国和加拿大正在进行2项疫苗的试验。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日本防卫省星期二发布了2026年的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的战略挑战，并强调日本将持续以日美同盟为安全保障的核心。此外，白皮书也提到了新型作战方式，要加强 AI 与无人机在战场的运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的报道。
2: 日本防卫省星期二8月4日发布2026年防卫白皮书，这份针对中国、俄罗斯和朝鲜所构成威胁的年度评估报告呼吁，受战后军事活动限制的日本应尽量利用科技力量资助初创企业，并将日本目前加速扩充军力的举措视为是保护国家的一种方式，也是通往

0: 更大繁荣的途径。白皮书指出，中国的对外姿态、军事活动及其他举措已成为日本及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构成最大的战略挑战。日本应动用综合国力，并与盟国、志同道合国家及其他方面展开合作与协作，以应对这一挑战。白皮书强调，日本将持续以日美同盟为安全保障的核心，并深化与澳大利亚、印度、北约等理念相近国家的防卫合作，通过联合训练、装备共享及产业合作，提升整体的威慑能力。白皮书还特别提到，中国与台湾之间的整体军事平衡正迅速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中国试图通过灰色地带军事活动来实现统一，这一动向日益引发关切。此外，中国也有可能通过前沿部署海警船只对台湾实施灰色地带封锁。白皮书也关注南中国海问题，直接关系到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基于其非法的海洋主张，在南中国海加强活动并推进军事化，是企图通过武力或胁迫单方面来改变现状，令日本深感关切。白皮书同时强调国防投资对整体经济及民众生活的益处。军事专家预计，新战略将呼吁进一步增加国防开支，主要目的是威慑中国，防止其挑起涉及台湾的冲突，从而避免日本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白皮书采用动漫风格的封面设计，而非以往版本中常见的军队、武器或军事徽章等元素。防卫省官员表示，这种设计旨在传达一种未来感。美国之音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财政部和日本财务省共同证实，两国在美国东部时间7月31号联手购买日元，并表示如果有需要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进一步的联合行动。这是双方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日本的汇率。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帮助支撑日元是为了友谊。美国东部时间8月2号晚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证实，与日本采取了协调一致的外汇干预措施，有效遏制了日元的无序的波动。他还表示，财政部将继续密切关注市场的动态，并与日本财务省和日本央行保持密切的沟通。他说，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涉行动。日本财务省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并且表示日本财务省将继续密切关注，并与美国财政部保持沟通，将毫不犹豫地进行进一步的联合干预。贝森特说，美国的做法显示，特朗普政府为美国值得信赖的伙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而美日同盟正是建立在两者之上的。在此之前，特朗普总统星期天表示，美国帮助日本支撑日元，既是出于友谊，也是为了帮助世界经济。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和日本联合干预汇市只发生过2次。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美曾经协同买入日元。2001年东日本大地震引发了日元的异常的升值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7国与日本展开了联合的干预。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二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 1.7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 1.79%，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 2.59%。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星期一，也就是8月3号的时候表示，中国及其行为方的胁迫行动正对地区稳定构成挑战，并警告华盛顿不会允许任何国家主导这一地区。与此同时，中国在菲律宾也声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的争议岛礁附近举行军事演习，并加强对相关海域的行政管控。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萨米尔·帕帕罗说，中国和其他行为体正在利用虚假的合法性主张为恐吓和胁迫行为辩护。他是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一场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主办的地区安全会议上发表上述讲话的。他说，那不是法治，而是以法统治。法律作为秩序的工具与法律作为赤裸强权的武器之间的这种区别，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条根本分界线。这场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主办的会议于8月3号至6号举行，重点讨论从海底到太空的法律和安全挑战。会议议程还包括一场纪念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公布10周年的讨论。帕帕罗将军说，美国的目标是通过实力威慑中国，而不是寻求对抗。他说，我们不会让任何国家主导这一地区，也不会让任何国家抹去独立国家来之不易的主权权利。帕帕罗发表上述讲话之际，中国和菲律宾围绕斯卡伯勒浅滩的争端再度升级。该浅滩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以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中国称这一南中国海岛礁为黄岩岛，菲律宾则称其为马辛洛克浅滩，两国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上个星期六在黄岩岛附近举行海空联合演习，检验军队协调海上与空中行动以及快速增援的能力。北京还公布了围绕黄岩岛设立的自然保护区管理规定，禁止未经授权的捕鱼、采矿和珊瑚采集活动。中国去年宣布设立这一自然保护区。在中国采取这些行动之前，菲律宾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有关斯卡伯勒浅滩的正式海图。海图标出了菲律宾所主张的岛礁基线，以及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12海里领海。中国外交部则称菲律宾的做法是非法的、无效的，并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从未被包括在国际条约所界定的菲律宾领土范围内。中国要求马尼拉停止北京所称的侵权挑衅行动，并警告说中国将予以坚决应对。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其中包括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专属经济区内的部分海域。2012年在与菲律宾持续数月的海上对峙后，中国取得对斯卡伯勒浅滩的实际控制。此后中菲海警船只在这一岛礁 以及其他争议海域附近多次发生对峙。中国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另一处对峙热点是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之为仁爱礁，菲律宾称为阿云绿浅滩。1999年，菲律宾将一艘老旧登陆舰搁浅在此以宣示主权，并将其作为前哨站。北京一直要求马尼拉将这艘军舰拖走，并阻拦菲律宾向驻守在该舰上的士兵运送军事物资。菲律宾指责中国船只使用水炮冲撞船只，阻挠补给任务，并采取其他危险行动。北京则表示，菲律宾船只闯入中国水域，并蓄意制造冲突。2016年7月，海牙一个国际仲裁庭作出裁定，中国对南中国海提出的广泛海洋权益主张不符合

0: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法律依据，中国拒绝参与仲裁程序，并继续否认裁决的有效性。上个月，美国、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和英国等14国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重申该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再次宣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欧盟也发表了类似声明。就在上个月，菲律宾与中国围绕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的领土主权纠纷发生了至少3起海上对峙事件。菲律宾军方称，在其中1起事件中，一名中国海警人员用警棍击打一名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头部，致其受伤。在吉隆坡举行的这次地区安全会议的主旨发言人还包括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他星期一在帕帕罗将军发言之前讲话，他表示马尼拉将继续抵制中国施加的压力。他说，我们将予以抵抗和反制。特奥多罗随后还对记者表示，菲律宾的关切并不仅限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他还提到中国不断扩大的军事存在，以及近期向太平洋发射弹道导弹的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即将揭开序幕，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针对美军在协助台湾实战化训练中提供的协助问题表示，美台之间有长期紧密的军事交流，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在许多层面协助台湾，每一个层面的交流都非常紧密多元，比外界的想象甚至还要来得多。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包括台湾中央社、泰报、国防部军事新闻社以及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星期一都报道了顾立雄上星期五在一个小型媒体访谈中的内容。军文社说，顾立雄在副参谋总长黄志伟上将、战略规划司司长黄文启中将、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侯嘉伦中将陪同下，就区域安全情势、安全合作、国防自主及无人载具等议题回应媒体提问。顾立雄针对一些来台湾协助军方训练被称为是美语老师的美军协训人员对台湾实战化作战提供多少具体项目的问题表示，台湾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在各个层面进行军事交流合作，增进台湾的防卫作战努力。他非常感谢太平洋司令部对台湾的协助，但合作的细节不便多说。中央社的报道说，顾立雄表示，美台之间有长期紧密军事交流，在各个层面都非常的紧密与多元，比各位的想象甚至还要来得多。太平洋司令部维系着印太和平和安全，将我们视之为第一岛链一个重要的枢纽位置，在各个层面上协助我们提升防卫作战，进行各项军事教育。我们对太平洋司令部对我们的协助，我们表示无比的感谢。泰报也援引顾立雄的话报道说，他对太平洋司令部提供协助的细节项目表示不便多说，但透露人们看到的美语老师都还只是一部分而已。他说，他们就是美语老师，有很多美语老师出现在应该出现的地方，那很多有出现的你也不一定看得到。近年来台湾军队演习着重实战化训练，包括近几个月来的立即备战及联合防御演习，都是要让部队了解并熟悉作战环境和作战行动。8月5号到14号举行的汉光演习更强调没有剧本，去中心化指挥管制，部队必须依据即时环境状况临机应变。此外，一旦解放军入侵后，台湾究竟能够支撑多久，一直是外界非常关注的问题。顾立雄对此表示，如果共军全面入侵的战况真的发生，国军的目的就是要击溃敌人，让共军全面入侵的作战是失败的。中国共产党

0: 党政府宣称台湾是其领土一部分，但台北拒绝此一宣誓。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总统赖清德自2024年上任以来，即不断强调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华盛顿1979年之后与台北没有外交关系，但美国向台湾提供防御武器。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对台湾军事施压，近几个月来更扩大在台湾周边水域的活动，中国海警甚至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其所称的执法巡查行动，对往来外籍船只进行骚扰。六月间，美国及一些欧洲国家公开批评中国此举破坏稳定，日本也表示中国海警船在台湾以东的日本经济专属区航行不可接受。上星期，美国在台协会罕见的公开美国海警队与台湾海巡署的交流合作，并在其社交媒体平台贴出了双方巡逻艇同框照。顾立雄说，台湾东部海域对日本及韩国而言一样是重要海上交通线，一旦区域安全情势发生重大变化，需要面对及处理相关问题的国家不会只有台湾，各国都应该提高国防预算，强化自我防卫能力，透过增加训练及充实军力，共同对任何企图以武力或胁迫方式单方面改变台海和平稳定现状的行为形成集体吓阻，使中国在采取相关行动前必须同时评估台湾及区域国家可能采取的应对作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大型陶罐传统上用于储存和冷却饮用水，一直是伊拉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向塑料替代品，这些手工器皿又重新流行起来。来听报道。
2: 在这座充满历史与传统的老房子里，两兄弟正在保持着一门古老的手艺。尼亚奇和纳瓦扎德是伊拉克库尔德卡卡伊宗教社区的成员，延续着家族世代相传的陶器传统。在杜兹库尔马图，陶艺不仅仅是谋生的方式，这是他们身份和传承的一部分。他们每天制作马尔卡纳水壶、陶杯以及其他陶器，这些被用来储存和饮用水。
3: 我们制作陶罐、杯子、碗、酸奶罐及其他物品。我们的工作在几年前更忙，仅我们部落就有六个陶器工作坊，如今只有我和我兄弟纳瓦扎德继续这项工作。用陶罐喝水比用塑料瓶更健康。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霍尔木斯海峡危机有取得突破的机会，而且有可能很快就达成开放这条水道的协议。
1: I think that there's a conversation and a negotiation that we are involved in between Oman and Iran on how more ships can be able to go through there safely in the short term as we move towards these longer term talks about denuclearization.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斯海峡的谈判已取得进展，但是实现伊朗政权的无核化才是最终的协议。俄乌双方官员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的空袭造成至少5名平民丧生，而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则导致俄罗斯境内6人死亡。刚果民主共和国已有1700多人被确认死于有记录以来蔓延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二，也就是8月4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有取得突破的机会，而且有可能很快就达成开放这条水道的协议。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星期二，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斡旋方之一卡塔尔证实，有关避免局势升级、重开海峡并让各方有机会通过外交解决方案的努力正处于进展显著的阶段。贝森特星期二早晨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期间发表了那番评论。在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运又受到一次袭击。这位美国财长说，我们在与伊朗方面会谈，我们有机会今天或明天达成协议以开通海峡，并朝着这场冲突中更为正常化的状态迈进。在传出这样消息的同时，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事运输办公室报告说，一艘商船遭到最新攻击。据英国海事运输办公室说，袭击事件发生在星期一晚间，地点在阿曼海岸附近，该货轮被一枚不明抛射物击中。贝森特说，他预计协议将允许海峡自由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海上咽喉要道，是全世界1/5能源供应的必经之路。贝森特强调了美国的立场，那就是不能对使用这条国际水道的船只收取费用。他在回应关于伊朗是否可能收取通行费的问题时说，这将意味着航行自由。尽管过去几天那里的局势仍有些不稳，但我们看到即便现在也有几艘船只驶出。贝森特预测，随着海峡重新开放，能源价格将回落，而因商船受袭而被滞留的海员也将脱困。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表示，美国与伊朗就具有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但他强调，实现伊朗政权的无核化才是最终的协议。在被问及随着卡塔尔等调解方重启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他如何看待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时，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的重点有2个战略目标，一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二是阻止伊朗政权取得核武器。卢比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包括运油船在内的各类船只正在通行。
4: 我想目前我们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的一项对话和谈判，讨论如何让更多船只在短期内能够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朝着有关无核化的长期谈判迈进。可以这么说，这些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没有最终结果，我们希望很快就能实现。
0: 美军表示，伊朗袭击了几十艘途经该国际水道的商船，违反了临时协议，美方已实施报复性打击， 伊朗表示不会允许美国干预该海峡的管理，并坚称正就此问题与阿曼进行讨论。德黑兰当局一再威胁该海峡的国际航运，将这一至关重要的水道作为筹码，扰乱了全球能源的流动。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俄乌双方官员表示，星期二，也就是8月4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的空袭造成至少5名平民丧生，而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则导致俄罗斯境内6人死亡。与此同时，战事波及了黑海航运，引发了土耳其的警告。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当地官员表示，俄罗斯战机向乌克兰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市中心投下2枚滑翔炸弹，造成22人受伤，并导致住宅受损。官员们敦促居民撤离。在北部的苏梅州，根据州长表示，俄罗斯制炸弹炸死了2名分别为5岁和10岁的女孩，以及1名老年妇女。官员们说，俄罗斯的其他袭击还导致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1名89岁老年妇女和哈尔科夫州1人丧生。乌克兰还指控俄罗斯犯下战争罪。此前警方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一架无人机在南部城市赫尔松追逐并击伤1名街头商贩。总统泽连斯基说，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才能够迫使俄罗斯认真考虑和平的方式来呵护生命。联合国表示，自从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以来，在乌克兰已经有1600多名平民被打死。在俄罗斯，莫斯科州的州长说，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在一处仓库引发大火，造成5人丧生、10人受伤。一名女子在边界附近的别尔哥罗德州被打死。一名乌克兰指挥官说，乌克兰无人机还击中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附近的冶煤公司仓库，这是打击该公司设施的行动的一部分。而在不到3个星期内，已经有15处冶煤设施成为打击目标。冶煤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网络零售商。土耳其星期二呼吁俄乌两国确保黑海航行安全。在此之前，一艘土耳其拥有的货轮在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口附近受到一次无人机攻击，3名船员受重伤。安卡拉警告说，这些袭击有可能威胁全球粮食供应。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有1700多人被确认死于有记录以来蔓延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官员说，他们已确认至少3800例病例，大约1707例死亡，目前有700多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治疗。自5月中旬疫情爆发以来，另有727人感染病毒的人已经复原。美国疾控中心说，基础医疗基础设施有限，地区持续冲突、针对医务人员的暴力事件以及个人防护装备短缺等问题，加大了应对疫情的难度。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星期二，也就是8月4号，访问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并表示他的机构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努力找到每一个病例和接触者，保护医务人员，让检测和护理更走进社区，加强信任，并为应对工作提供充足的资源。此次疫情涉及一种名为邦迪布胶的埃博拉病毒的毒株，目前尚无获批的治疗方法或者疫苗。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星期二说，针对邦迪布胶毒株的实验性的治疗、预防性的药物和疫苗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有希望的成果。他说，如果将这次疫情与以往的埃博拉疫情对比，我们已经能够更快地开始实验。世界卫生组织研发蓝图计划代理负责人瓦西·莫尔蒂说，我们看到的临床前数据确实令人鼓舞。莫尔蒂提醒说，仍需要进行临床试验来确定这些疗法和疫苗是否有效。 世卫组织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的三个医疗机构资助一项治疗试验，当地是疫情爆发最严重的地区。目前英国和加拿大正在进行两项疫苗的试验。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日本防卫省星期二发布了2026年的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的战略挑战，并强调日本将持续以日美同盟为安全保障的核心。此外，白皮书也提到了新型作战方式，要加强 AI 与无人机在战场的运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的报道。
5: 日本防卫省星期二8月4日发布2026年防卫白皮书，这份针对中国、俄罗斯和朝鲜所构成威胁的年度评估报告呼吁，受战后军事活动限制的日本应尽量利用科技力量资助初创企业，并将日本目前加速扩充军力的举措视为是保护国家的一种方式，也是通往更大繁荣的途径。白皮书

0: 指出，中国的对外姿态、军事活动及其他举措已成为日本及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构成最大的战略挑战。日本应动用综合国力，并与盟国、志同道合国家及其他方面展开合作与协作，以应对这一挑战。白皮书强调，日本将持续以日美同盟为安全保障的核心，并深化与澳大利亚、印度、北约等理念相近国家的防卫合作，通过联合训练、装备共享及产业合作，提升整体的威慑能力。白皮书还特别提到，中国与台湾之间的整体军事平衡正迅速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中国试图通过灰色地带军事活动来实现统一，这一动向日益引发关切。此外，中国也有可能通过前沿部署海警船只对台湾实施灰色地带封锁。白皮书也关注南中国海问题，直接关系到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基于其非法的海洋主张，在南中国海加强活动并推进军事化，是企图通过武力或胁迫单方面来改变现状，令日本深感关切。白皮书同时强调国防投资对整体经济及民众生活的益处。军事专家预计，新战略将呼吁进一步增加国防开支，主要目的是威慑中国，防止其挑起涉及台湾的冲突，从而避免日本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白皮书采用动漫风格的封面设计，而非以往版本中常见的军队、武器或军事徽章等元素。防卫省官员表示，这种设计旨在传达一种未来感。美国之音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财政部和日本财务省共同证实，两国在美国东部时间7月31号联手购买日元，并表示如果有需要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进一步的联合行动。这是双方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日本的汇率。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帮助支撑日元是为了友谊。美国东部时间8月2号晚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证实，与日本采取了协调一致的外汇干预措施，有效遏制了日元的无序的波动。他还表示，财政部将继续密切关注市场的动态，并与日本财务省和日本央行保持密切的沟通。他说，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涉行动。日本财务省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并且表示日本财务省将继续密切关注，并与美国财政部保持沟通，将毫不犹豫地进行进一步的联合干预。贝森特说，美国的做法显示，特朗普政府为美国值得信赖的伙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而美日同盟正是建立在两者之上的。在此之前，特朗普总统星期天表示，美国帮助日本支撑日元，既是出于友谊，也是为了帮助世界经济。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和日本联合干预汇市只发生过2次。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美曾经协同买入日元。2001年东日本大地震引发了日元的异常的升值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7国与日本展开了联合的干预。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二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 1.7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 1.79%，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 2.59%。

0: 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星期一，也就是8月3号的时候表示，中国及其行为方的胁迫行动正对地区稳定构成挑战，并警告华盛顿不会允许任何国家主导这一地区。与此同时，中国在菲律宾也声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的争议岛礁附近举行军事演习，并加强对相关海域的行政管控。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萨米尔·帕帕罗说，中国和其他行为体正在利用虚假的合法性主张为恐吓和胁迫行为辩护。他是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一场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主办的地区安全会议上发表上述讲话的。他说，那不是法治，而是以法统治。法律作为秩序的工具与法律作为赤裸强权的武器之间的这种区别，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条根本分界线。这场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主办的会议于8月3号至6号举行，重点讨论从海底到太空的法律和安全挑战。会议议程还包括一场纪念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公布10周年的讨论。帕帕罗将军说，美国的目标是通过实力威慑中国，而不是寻求对抗。他说，我们不会让任何国家主导这一地区，也不会让任何国家抹去独立国家来之不易的主权权利。帕帕罗发表上述讲话之际，中国和菲律宾围绕斯卡伯勒浅滩的争端再度升级。该浅滩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以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中国称这一南中国海岛礁为黄岩岛，菲律宾则称其为马辛洛克浅滩，两国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上个星期六在黄岩岛附近举行海空联合演习，检验军队协调海上与空中行动以及快速增援的能力。北京还公布了围绕黄岩岛设立的自然保护区管理规定，禁止未经授权的捕鱼、采矿和珊瑚采集活动。中国去年宣布设立这一自然保护区。在中国采取这些行动之前，菲律宾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有关斯卡伯勒浅滩的正式海图。海图标出了菲律宾所主张的岛礁基线，以及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12海里领海。中国外交部则称菲律宾的做法是非法的、无效的，并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从未被包括在国际条约所界定的菲律宾领土范围内。中国要求马尼拉停止北京所称的侵权挑衅行动，并警告说中国将予以坚决应对。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其中包括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专属经济区内的部分海域。2012年在与菲律宾持续数月的海上对峙后，中国取得对斯卡伯勒浅滩的实际控制。此后，中菲海警船只在这一岛礁以及其他争议海域附近多次发生对峙。中国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另一处对峙热点是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之为仁爱礁，菲律宾称为阿云绿浅滩。1999年，菲律宾将一艘老旧登陆舰搁浅在此以宣示主权，并将其作为前哨站。北京一直要求马尼拉将这艘军舰拖走，并阻拦菲律宾向驻守在该舰上的士兵运送军事物资。菲律宾指责中国船只使用水炮冲撞船只，阻挠补给任务，并采取其他危险行动。北京则表示，菲律宾船只闯入中国水域并蓄意制造冲突。2016年7月海牙一个国际仲裁庭作出裁定，中国对南中国海提出的广泛海洋权益主张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法律依据。中国拒绝参与仲裁程序，并继续否认裁决的有效性。上个月，美国、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和英国等14国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重申该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再次宣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欧盟也发表了类似声明。就在上个月，菲律宾与中国围绕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的领土主权纠纷

0: 发生了至少三起海上对峙事件。菲律宾军方称，在其中一起事件中，一名中国海警人员用警棍击打一名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头部，致其受伤。在吉隆坡举行的这次地区安全会议的主旨发言人还包括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他星期在帕帕罗将军发言之前讲话，他表示马尼拉将继续抵制中国施加的压力。他说，我们将予以抵抗和反制。特奥多罗随后还对记者表示，菲律宾的关切并不仅限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他还提到中国不断扩大的军事存在，以及近期向太平洋发射弹道导弹的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即将揭开序幕，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针对美军在协助台湾实战化训练中提供的协助问题表示，美台之间有长期紧密的军事交流，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在许多层面协助台湾，每一个层面的交流都非常紧密多元，比外界的想象甚至还要来得多。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包括台湾中央社、泰报、国防部军事新闻社以及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星期一都报道了顾立雄上星期五在一个小型媒体访谈中的内容。军文社说，顾立雄在副参谋总长黄志伟上将、战略规划司司长黄文启中将、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侯嘉伦中将陪同下，就区域安全情势、安全合作、国防自主及无人载具等议题回应媒体提问。顾立雄针对一些来台湾协助军方训练被称为是美语老师的美军协训人员对台湾实战化作战提供多少具体项目的问题表示，台湾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在各个层面进行军事交流合作，增进台湾的防卫作战努力。他非常感谢太平洋司令部对台湾的协助，但合作的细节不便多说。中央社的报道说，顾立雄表示，美台之间有长期紧密军事交流，在各个层面都非常的紧密与多元，比各位的想象甚至还要来得多。太平洋司令部维系着印太和平和安全，将我们视之为第一岛链一个重要的枢纽位置，在各个层面上协助我们提升防卫作战，进行各项军事教育。我们对太平洋司令部对我们的协助，我们表示无比的感谢。泰报也援引顾立雄的话报道说，他对太平洋司令部提供协助的细节项目表示不便多说，但透露人们看到的美语老师都还只是一部分而已。他说，他们就是美语老师，有很多美语老师出现在应该出现的地方，那很多有出现的你也不一定看得到。近年来台湾军队演习着重实战化训练，包括近几个月来的立即备战及联合防御演习，都是要让部队了解并熟悉作战环境和作战行动。8月5号到14号举行的汉光演习更强调没有剧本，去中心化指挥管制，部队必须依据即时环境状况临机应变。此外，一旦解放军入侵后，台湾究竟能够支撑多久，一直是外界非常关注的问题。顾立雄对此表示，如果共军全面入侵的战况真的发生，国军的目的就是要击溃敌人，让共军全面入侵的作战是失败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宣称台湾是其领土一部分，但台北拒绝此一宣誓。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总统赖清德自2024年上任以来，即不断强调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华盛顿1979年之后与台北没有外交关系，但美国向台湾提供防御武器。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对台湾军事施压，近几个月来更扩大在台湾周边水域的活动，中国海警甚至

0: 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其所称的执法巡查行动，被往来外籍船只进行骚扰。六月间，美国及一些欧洲国家公开批评中国此举破坏稳定。日本也表示，中国海警船在台湾以东的日本经济专属区航行不可接受。上星期，美国在台协会罕见地公开美国海警队与台湾海巡署的交流合作，并在其社交媒体平台贴出了双方巡逻艇同框照。顾立雄说，台湾东部海域对日本及韩国而言一样是重要海上交通线，一旦区域安全情势发生重大变化，需要面对及处理相关问题的国家不会只有台湾，各国都应该提高国防预算，强化自我防卫能力，透过增加训练及充实军力，共同对任何企图以武力或胁迫方式单方面改变台海和平稳定现状的行为形成集体吓阻，使中国在采取相关行动前必须同时评估台湾及区域国家可能采取的应对作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大型陶罐传统上用于储存和冷却饮用水，一直是伊拉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向塑料替代品，这些手工器皿又重新流行起来。来听报道。
2: 在这座充满历史与传统的老房子里，两兄弟正在保持着一门古老的手艺。尼亚奇和纳瓦扎德是伊拉克库尔德卡卡伊宗教社区的成员，延续着家族世代相传的陶器传统。在杜兹库尔马图，陶艺不仅仅是谋生的方式，这是他们身份和传承的一部分。他们每天制作马尔卡纳水壶、陶杯以及其他陶器，这些被用来储存和饮用水。
3: 我们制作陶罐、杯子、碗、酸奶罐及其他物品。我们的工作在几年前更忙，仅我们部落就有六个陶器工作坊，如今只有我和我兄弟纳瓦扎德继续这项工作。用陶罐喝水比用塑料瓶更健康。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欢迎收看八月六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焦点呢，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进展顺利，卢比奥国务卿会见英国外长谈伊朗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从加沙撤出。俄军的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地区导致17人丧生，泽连斯基呼吁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是他警告说，如果伊朗退出谈判，美国将会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见了英国外长埃德·米利班德，商讨伊朗的相关事宜。而同时呢，美国财政部也在星期三宣布撤销对伊拉克的巴格达航空公司的制裁。不过呢，表示这并不意味着对伊朗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采取更温和的立场。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8月4号星期二晚间，特朗普总统在洛杉矶对记者们说，与伊朗的会谈进展非常好。他表示，接下来的48个小时是关键。They had a very
2: good day. 他们度过了很好的一天，谈判进展顺利。过去3-4天里，股市大幅上涨，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股市都创下了新高。算下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创下了大约78次新高。总之，许多好事正在发生。
1: 特朗普和其他美国官员之前表示，在海峡危机问题上即将取得突破。参与斡旋的国家之一卡塔尔也表示，谈判处在进展显著阶段，但同时告诫说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伊朗已表示不会允许美国干预海峡管理，并坚称伊朗在与阿曼讨论这一问题。美国指责伊朗袭击通过海峡的商船，违反了6月18号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对伊朗政权的指挥控制中心、雷达和其他军事设施进行了报复性的打击。特朗普还说，他上周末取消了原计划对伊朗进行的打击，但这取决于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并终止。

0: 止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警告伊朗不要退出谈判。他星期二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如果他们再次退出，将受到很严厉的打击。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明白这一点。特朗普重申，海峡很快就会开通，否则他们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打击，而接下来海峡就会开通。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表示，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从加沙撤出。内塔尼亚胡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向以色列提交了协议草案，但是以方没有同意，并且提出修改意见。白宫一名官员星期三告诉美国之音，美国与以色列对最终的目标有共识，包括彻底解除加沙武装，并且从武力统治转向平民治理。特朗普总统上星期宣布的协议要求哈马斯开始解除武装，以色列停止军事打击，并且从目前控制的约六成的加沙地区开始撤军。哈马斯拒绝使用解除武装这个说法，但是表示如果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并且按照停火协议撤军，愿意在美国支持的巴勒斯坦政府框架下交出武器，并且予以储存。俄罗斯在星期三的时候向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周边的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防空拦截弹不足导致部分的导弹无法被拦截。乌克兰空军说，俄罗斯发动了115架无人机，其中近九成被击落，但是有24枚弹道导弹以及4枚的巡航导弹全部突破防御。泽连斯基呼吁盟友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他表示，今年乌克兰获得的防空导弹数量只有去年的三分之一。而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是乌克兰目前唯一能够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的武器，但是呢，相关的拦截弹目前是严重短缺。台湾军方星期三八月五日启动了年度的汉光军事演习，演习预定进行10天9夜。动员常备以及后备的兵力约20,000人，而今年演习的重点包括反封锁护航、城镇韧性的演习、后备部队动员以及军民结合等项目。此外呢，美台之间的交流合作也是这一次汉光演习的关注焦点。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敏的报道。
2: 台湾年度汉光军事演习于8月5日至14日举行，台湾军方表示，今年演习旨在模拟中国借年度联合军事演习之名掩盖攻台准备，随后发动大规模两栖登陆攻击的情境。台湾国防部联合作战处处长吕文元少将表示，汉光42号演习采全年度连贯延续方式实施，来磨练部队在实战环境下的应处能力。
3: 国军将持续秉持依敌情威胁及防卫作战的需求，落实以任务为导向的实战化训练，检视建军备战成果，精进联合作战能力，提升防卫作战韧性及高战备的战力，以坚实的战力吓阻敌军进犯，利用行动守护国家的安全与维护区域和平稳定。
2: 今年演习的重点包括反封锁护航、反登陆、城镇韧性演习、后备部队动员以及军民结合等项目。其中，台湾军方将首次在淡水河口交通枢纽的淡江大桥测试防御与阻断敌军的能力。后备部队的动员人数在本次汉光演习中也创下新高，动员的后备部队为南北各一个旅，动员人数达5000人。
4: 我们是很有可能发生战争的一个地区，对。那我觉得，越是这样的情况，然后越需要更多的演练啊，或者是准备这样子。
2: 在汉光演习前夕，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与台湾在每一个层面的交流，比外界的想象甚至还要来得多。美国在台协会近日也主动公布美国海岸防卫队与台湾海巡署船舰协调合作的照片，也让美台交流合作成为本次汉光演习的另一个关注重点。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台湾一年一度的汉光演习正式的展开了，而今年的演习规模以及内容都有所扩大，也受到美国的关注。我们下面马上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来介绍详情。湘云，我想先请你介绍一下今年的汉光演习跟往年相比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5: 今年的演习内容更贴近实战，包括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地方政府应变、后备动员，以及在通信受干扰的情况之下，如何维持指挥运作。

0: 今年也扩大验证无人机、反无人机等新型作战能力。台湾国防部强调提升整体防卫韧性，包括提升机动性、分散部署以及建立多层次的特组能力，不仅仅是传统的武器装备。台湾的不对称防卫能力也越来越受到了美国国会的关注，也就是利用机动性较高、成本相对较低的装备和能力来提升整体的防卫效果。
1: 那么湘云啊，为什么美国国会议员现在也越来越强调无人机还有不对称作战呢？
0: 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俄乌战争。正在访台的众议员麦考尔昨天提到了，希望美台进一步的加强无人机的合作。而过去呢，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的前主席加拉格尔，他也主张豪猪战略，认为台湾应该优先发展无人机、反舰飞弹等不对称战力，以提高对中国的威慑能力。美国国会研究处近年的台湾安全议题报告也将不对称防卫视为这个还有美国军售还有台湾的这个防卫改革呢，都视为美国政策的讨论重点。
1: 是湘云啊，那台湾也表示了今年的演习更贴近实战，这是否跟目前当前台海的局势相关？
0: 台湾国防部表示，今年的汉光演习是根据近年来台海周边的安全情势来进行了调整。演习的内容除了验证三军的联合行动，也加入了全民防卫动员以及灰色地带骚扰等各个阶段的安全情境。美国国会也持续的关注台湾如何提升自我防卫能力。麦考尔议员昨天在台湾演讲时也特别提到了，除了传统的军备之外，也需要加强无人机供应链以及其他的新型防卫能力，提高应对不同安全挑战时的应变能力。美国在台协会近期也公布了照片，显示美国海岸防卫队的舰艇与台湾海巡署的舰艇同航，展现了双方在海上安全领域持续深化的合作。
1: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谢谢湘云。那么一枚从去年以来呢漂浮在太空当中的 SpaceX 火箭的残骸，预计在星期三将会高速撞击月球。科学家说呢，至少需要数个小时才能够确认撞击是否发生，而且不会影响到地球。下面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这枚大小相当于一辆校车的火箭残骸，属于 SpaceX 猎鹰九号火箭。2025年1月，这枚火箭曾经搭载一枚月球着陆器飞往月球，它原本在地球和月球的系统之间运行，后来地球和月球的引力不断对它产生轻微的牵引，最终将它推向撞击月球的轨道。火箭的残骸纵约4公吨，预计美东时间凌晨2:35左右撞击月球，撞击的速度约为每小时5400英里。剑桥大学天文学家马特·博斯维尔博士表示，这次的撞击预计将在月球表面形成一个直径约30米的撞击坑。
3: 这将造成一次相当猛烈的撞击，应该会留下一股巨大的尘埃雨流直冲天空，可能上升到大约50到100公里的高度。月球表面还会留下一个相当大的坑，直径大约30米，所以这将是一次规模相当大的撞击。
2: 不过，当时所有的绕月运行的航天器预计都不能够在实时拍摄撞击的位置，即便这枚太空碎片撞击月球的表面之后扬起的月尘雨流可能受到阳光的照射，但从地球肉眼很难看到。科学家可能需要至少数小时通过美洲地区望远镜拍摄的图像才能够确认这次撞击。
3: 我们其实不必担心这次撞击，它只会在月球上造成一个小小的变化，对天文学家来说这是一个进一步了解月球的令人兴奋的机会，但不会影响地球上的我们。
2: 科学家警告，随着人类重返月球以及美中之间的太空竞赛，每年有越来越多的物体被送入太空，包括像星链这样的巨型卫星。可以想象未来的几十年间，太空将会变得越来越拥挤。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在美中关系的最新消息方面呢，中国宣布对美国采取新的经济反制措施，包括限制无人机出口。而与此同时呢，特朗普政府据报道正在考虑进一步来限制中国人工智能的相关产品。中国商务部宣布对美国采取一系列反制的措施，包括对无人机实施出口管制，并且禁止与6家美国实体进行贸易。中方表示，这些措施是回应美国禁止进口中国无人机，以及根据维吾尔强迫劳

劳动预防法将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中国敦促美国撤销相关的措施，并且警告如果华盛顿继续加码限制，北京将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与此同时呢，有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限制进口中国新型的光收发器，此举呢可能会迫使美国的 AI 企业寻找代替的产品。专家表示，研发以及生产这些代替产品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而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九月访美之际，美中双方在经贸科技领域的博弈呢是持续升温。欧盟国家内政部长星期二召开了视讯会议，讨论西班牙在北非的菲利休达的移民危机。而上星期有数以万计的移民越境涌入休达。西班牙的内政部长马拉斯卡星期二表示，欧盟内政部长就休达大规模的移民越境事件举行会议，各成员国认可西班牙政府的及时而且有效的应对。马拉斯卡说，这次共有72000名的移民进入休达，其中有约70000人已经离开。针对这次大规模的移民越境行动，马拉斯卡表示，西班牙情报部门此前并没有收到任何的报告或是预警。好的，这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美国之音 VOA 今日焦点的节目，非常感谢您的收看。那么也请这个您要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有我们的卫星符号最新的卫星讯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我是王安忆，再见。

0: 欢迎收看8月6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焦点呢，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进展顺利，卢比奥国务卿会见英国外长谈伊朗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从加沙撤出。俄军的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地区，导致17人丧生，泽连斯基呼吁向乌克兰提供拦截期。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是他警告说，如果伊朗退出谈判，美国将会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见了英国外长埃德·米利班德，商讨伊朗的相关事宜。而同时呢，美国财政部也在星期三宣布撤销对伊拉克的巴格达航空公司的制裁。不过呢，表示这并不意味着对伊朗以及伊斯兰革命因为对采取更温和的立场。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8月4号星期二晚间，特朗普总统在洛杉矶对记者们说，与伊朗的会谈进展非常好。他表示，接下来的48个小时是关键。They had a very
2: good day. 他们度过了很好的一天，谈判进展顺利。过去3-4天里，股市大幅上涨。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股市都创下了新高。算下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创下了大约78次新高。总之，许多好事正在发生。
1: 特朗普和其他美国官员之前表示，在海峡危机问题上即将取得突破。参与斡旋的国家之一卡塔尔也表示，谈判处在进展显著阶段，但同时告诫说，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伊朗已表示不会允许美国干预海峡管理，并坚称伊朗在与阿曼讨论这一问题。美国指责伊朗袭击通过海峡的商船，违反了6月18号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对伊朗政权的指挥控制中心、雷达和其他军事设施进行了报复性的打击。特朗普还说，他上周末取消了原计划对伊朗进行的打击，但这取决于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并终止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警告伊朗不要退出谈判。他星期二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如果他们再次退出，将受到很严厉的打击。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明白这一点。特朗普重申，海峡很快就会开通，否则他们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打击，而接下来海峡就会开通。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表示，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从加沙撤出。内塔尼亚胡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向以色列提交了协议草案，但是以方没有同意，并且提出修改意见。白宫一名官员星期三告诉美国之音，美国与以色列对最终的目标有共识，包括彻底解除加沙武装，并且从武力统治转向平民治理。特朗普总统上星期宣布的协议要求哈马斯开始解除武装，以色列停止军事打击，并且从目前控制的约60%的加沙地区开始撤军。哈马斯拒绝使用解除武装这个说法，但是表示如果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并且按照停火协议撤军，愿意在美国支持的巴勒斯坦政府框架下交出武器，并且予以储存。俄罗斯在星期三的时候向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周边的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防空拦截弹不足，导致部分的导弹无法被拦截。乌克兰空军说，俄罗斯发动了115架无人机，其中近90%被击落，但是有24枚弹道导弹以及4枚的巡航导弹全部突破防御。泽连斯基呼吁盟友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他表示，今年乌克兰获得的防空导弹数量只有去年的1/3。而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是乌克兰目前唯一能够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的武器。但是呢，相关的拦截弹目前是严重短缺。 台湾军方星期三8月5日启动了年度的汉光军事演习，演习预定进行10天9夜，动员常备以及后备的兵力约20000人。而今年演习的重点包括反封锁护航、城镇韧性的演习、后备部队动员以及军民结合等项目。此外呢，美台之间的交流合作也是这一次汉光演习的关注焦点。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敏的报道。
3: 台湾年度汉光军事演习于8月5日至14日举行。台湾军方表示，今年演习旨在模拟中国借年度联合军事演习之名掩盖攻台准备，随后发动大规模两栖登陆攻击的情境。台湾国防部联合作战处处长吕文元少将表示，汉光42号演习采全年度连贯延续方式实施，来磨练部队在实战环境下的应处能力。
4: 国军将持续秉持依敌情威胁及防卫作战的需求，落实以任务为导向的实战化训练，检视建军备战成果，精进联合作战能力，提升防卫作战韧性及高战备的战力，以坚实的战力吓阻敌军进犯，利用行动守护国家的安全与维护区域和平稳定。
3: 今年演习的重点包括反封锁护航、反登陆、城镇韧性演习、后备部队动员以及军民结合等项目。其中，台湾军方将首次在淡水河口交通枢纽的淡江大桥测试防御与阻断敌军的能力。后备部队的动员人数在本次汉光演习中也创下新高，动员的后备部队为南北各一个旅，动员人数达5000人。
5: 我们是很有可能发生战争的一个地区，对，那我觉得越是这样的情况，然后越需要更多的演练啊，或者是准备这样子。
3: 在汉光演习前夕，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与台湾在每一个层面的交流比外界的想象甚至还要来得多。美国在台协会近日也主动公布美国海岸防卫队与台湾海巡署船舰协调合作的照片，也让美台交流合作成为本次汉光演习的另一个关注重点。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台湾一年一度的汉光演习正式的展开了，而今年的演习规模以及内容都有所扩大，也受到美国的关注。我们下面马上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来介绍详情。湘云，我想先请你介绍一下今年的汉光演习跟往年相比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6: 今年的演习内容更贴近实战，包括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地方政府应变、后备动员，以及在通信受干扰的情况之下，如何维持指挥运作。

0: 也扩大验证无人机、反无人机等新型作战能力。台湾国防部强调提升整体防卫韧性，包括提升机动性、分散部署以及建立多层次的特组能力，不仅仅是传统的武器装备。台湾的不对称防卫能力也越来越受到了美国国会的关注，也就是利用机动性较高、成本相对较低的装备和能力来提升整体的防卫效果。
1: 那么湘云啊，为什么美国国会议员现在也越来越强调无人机还有不对称作战呢？
0: 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俄乌战争。正在访台的众议员麦考尔昨天提到了希望美台进一步的加强无人机的合作。而过去呢，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的前主席加拉格尔，他也主张豪猪战略，认为台湾应该优先发展无人机、反舰飞弹等不对称战力，以提高对中国的威慑能力。美国国会研究处近年的台湾安全议题报告也将不对称防卫视为这个还有美国军售还有台湾的这个防卫改革呢，都视为美国政策的讨论重点。
1: 是湘云啊，那台湾也表示了今年的演习更贴近实战，这是否跟目前当前台海的局势相关？
0: 台湾国防部表示，今年的汉光演习是根据近年来台海周边的安全情势来进行了调整。演习的内容除了验证三军的联合行动，也加入了全民防卫动员以及灰色地带骚扰等各个阶段的安全情境。美国国会也持续的关注台湾如何提升自我防卫能力。麦考尔议员昨天在台湾演讲时也特别提到了，除了传统的军备之外，也需要加强无人机供应链以及其他的新型防卫能力，提高应对不同安全挑战时的应变能力。美国在台协会近期也公布了照片，显示美国海岸防卫队的舰艇与台湾海巡署的舰艇同航，展现了双方在海上安全领域持续深化的合作。
1: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谢谢湘云。那么一枚从去年以来呢漂浮在太空当中的 SpaceX 火箭的残骸，预计在星期三将会高速撞击月球。科学家说呢，至少需要数个小时才能够确认撞击是否发生，而且不会影响到地球。下面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这枚大小相当于一辆校车的火箭残骸，属于 SpaceX 猎鹰九号火箭。2025年1月，这枚火箭曾经搭载一枚月球着陆器飞往月球，它原本在地球和月球的系统之间运行，后来地球和月球的引力不断对它产生轻微的牵引，最终将它推向撞击月球的轨道。火箭的残骸纵约4公吨，预计美东时间凌晨2:35左右撞击月球，撞击的速度约为每小时5400英里。剑桥大学天文学家马特·博斯维尔博士表示，这次的撞击预计将在月球表面形成一个直径约30米的撞击坑。
3: 这将造成一次相当猛烈的撞击，应该会留下一股巨大的尘埃雨流直冲天空，可能上升到大约50到100公里的高度。月球表面还会留下一个相当大的坑，直径大约30米，所以这将是一次规模相当大的撞击。
2: 不过，当时所有的绕月运行的航天器预计都不能够在实时拍摄撞击的位置，即便这枚太空碎片撞击月球的表面之后扬起的月尘雨流可能受到阳光的照射，但从地球肉眼很难看到。科学家可能需要至少数小时通过美洲地区望远镜拍摄的图像才能够确认这次撞击。
3: 我们其实不必担心这次撞击，它只会在月球上造成一个小小的变化，对天文学家来说这是一个进一步了解月球的令人兴奋的机会，但不会影响地球上的我们。
2: 科学家警告，随着人类重返月球以及美中之间的太空竞赛，每年有越来越多的物体被送入太空，包括像星链这样的巨型卫星。可以想象，未来的几十年间，太空将会变得越来越拥挤。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在美中关系的最新消息方面呢，中国宣布对美国采取新的经济反制措施，包括限制无人机出口。而与此同时呢，特朗普政府据报道正在考虑进一步来限制中国人工智能的相关产品。中国商务部宣布对美国采取一系列反制的措施，包括对无人机实施出口管制，并且禁止与6家美国实体进行贸易。中方表示，这些措施是回应美国禁止进口中国无人机，以及根据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

方法，将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中国敦促美国撤销相关的措施，并且警告，如果华盛顿继续加码限制，北京将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与此同时呢，有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限制进口中国新型的光收发器，此举呢可能会迫使美国的 AI 企业寻找代替的产品。专家表示，研发以及生产这些代替产品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而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九月访美之际，美中双方在经贸、科技领域的博弈呢是持续升温。欧盟国家内政部长星期二召开了视讯会议，讨论西班牙在北非的菲利休达的移民危机。而上星期有数以万计的移民越境涌入休达。西班牙的内政部长马拉斯卡星期二表示，欧盟内政部长就休达大规模的移民越境事件举行会议，各成员国认可西班牙政府的及时而且有效的应对。马拉斯卡说，这次共有72000名的移民进入休达，其中有约70000人已经离开。针对这次大规模的移民越境行动，马拉斯卡表示，西班牙情报部门此前并没有收到任何的报告或是预警。好的，这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美国之音 VOA 今日焦点的节目，非常感谢您的收看。那么也请这个您要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有我们的卫星符号最新的卫星讯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我是王安忆，再见。

0: 欢迎收看八月六日的 VOA 经济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焦点呢，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进展顺利，卢比奥国务卿会见英国外长谈伊朗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从加沙撤出。俄军的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地区导致17人丧生，泽连斯基呼吁向乌克兰提供拦截期。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是他警告说，如果伊朗退出谈判，美国将会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见了英国外长埃德·米利班德，商讨伊朗的相关事宜。而同时呢，美国财政部也在星期三宣布撤销对伊拉克的巴格达航空公司的制裁。不过呢，表示这并不意味着对伊朗以及伊斯兰革命因为对采取更温和的立场。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8月4号星期二晚间，特朗普总统在洛杉矶对记者们说，与伊朗的会谈进展非常好。他表示，接下来的48个小时是关键。They had a very
2: good day. 他们度过了很好的一天，谈判进展顺利。过去3-4天里，股市大幅上涨。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股市都创下了新高。算下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创下了大约78次新高。总之，许多好事正在发生。
1: 特朗普和其他美国官员之前表示，在海峡危机问题上即将取得突破。参与斡旋的国家之一卡塔尔也表示，谈判处在进展显著阶段，但同时告诫说，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伊朗已表示不会允许美国干预海峡管理，并坚称伊朗在与阿曼讨论这一问题。美国指责伊朗袭击通过海峡的商船，违反了6月18号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对伊朗政权的指挥控制中心、雷达和其他军事设施进行了报复性的打击。特朗普还说，他上周末取消了原计划对伊朗进行的打击，但这取决于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并终止伊朗的核。

0: 威胁。特朗普还警告伊朗不要退出谈判。他星期二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如果他们再次退出，将受到很严厉的打击。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明白这一点。特朗普重申，海峡很快就会开通，否则他们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打击，而接下来海峡就会开通。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表示，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从加沙撤出。内塔尼亚胡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向以色列提交了协议草案，但是以方没有同意，并且提出修改意见。白宫一名官员星期三告诉美国之音，美国与以色列对最终的目标有共识，包括彻底解除加沙武装，并且从武力统治转向平民治理。特朗普总统上星期宣布的协议要求哈马斯开始解除武装，以色列停止军事打击，并且从目前控制的约六成的加沙地区开始撤军。哈马斯拒绝使用解除武装这个说法，但是表示如果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并且按照停火协议撤军，愿意在美国支持的巴勒斯坦政府框架下交出武器，并且予以储存。俄罗斯在星期三的时候向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周边的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防空拦截弹不足，导致部分的导弹无法被拦截。乌克兰空军说，俄罗斯发动了115架无人机，其中近九成被击落，但是有24枚弹道导弹以及4枚的巡航导弹全部突破防御。泽连斯基呼吁盟友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他表示，今年乌克兰获得的防空导弹数量只有去年的三分之一。而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是乌克兰目前唯一能够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的武器，但是呢，相关的拦截弹目前是严重短缺。台湾军方星期三8月5日启动了年度的汉光军事演习，演习预定进行10天9夜，动员常备以及后备的兵力约20,000人。而今年演习的重点包括反封锁护航、城镇韧性的演习、后备部队动员以及军民结合等项目。此外呢，美台之间的交流合作也是这一次汉光演习的关注焦点。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敏的报道。
2: 台湾年度汉光军事演习于8月5日至14日举行。台湾军方表示，今年演习旨在模拟中国借年度联合军事演习之名掩盖攻台准备，随后发动大规模两栖登陆攻击的情境。台湾国防部联合作战处处长吕文元少将表示，汉光42号演习采全年度连贯延续方式实施，来磨练部队在实战环境下的应处能力。
3: 国军将持续秉持依敌情威胁及防卫作战的需求，落实以任务为导向的实战化训练，检视建军备战成果，精进联合作战能力，提升防卫作战韧性及高战备的战力，以坚实的战力吓阻敌军进犯，用行动守护国家的安全与维护区域和平稳定。
2: 今年演习的重点包括反封锁护航、反登陆、城镇韧性演习、后备部队动员以及军民结合等项目。其中，台湾军方将首次在淡水河口交通枢纽的淡江大桥测试防御与阻断敌军的能力。后备部队的动员人数在本次汉光演习中也创下新高，动员的后备部队为南北各一个旅，动员人数达5000人。
4: 我们是很有可能发生战争的一个地区，对，那我觉得越是这样的情况，然后越需要更多的演练啊，或者是准备这样子。
2: 在汉光演习前夕，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与台湾在每一个层面的交流比外界的想象甚至还要来得多。美国在台协会近日也主动公布美国海岸防卫队与台湾海巡署船舰协调合作的照片，也让美台交流合作成为本次汉光演习的另一个关注重点。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台湾一年一度的汉光演习正式的展开了，而今年的演习规模以及内容都有所扩大，也受到美国的关注。我们下面马上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来介绍详情。湘云，我想先请你介绍一下今年的汉光演习跟往年相比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5: 今年的演习内容更贴近实战，包括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地方政府应变、后备动员，以及在通信受干扰的情况之下如何维持指挥运作。 今年也扩大验证无人机、反无人机等新型作战能力。台湾国防部强调提升整体防卫韧性，包括提升机动性、分散部署以及建立多层次的特组能力，不仅仅是传统的武器装备。台湾的不对称防卫能力也越来越受到了美国国会的关注，也就是利用机动性较高、成本相对较低的装备和能力来提升整体的防卫效果。
1: 那么湘云啊，为什么美国国会议员现在也越来越强调无人机还有不对称作战呢？
5: 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俄乌战争。正在访台的众议员麦考尔昨天提到了，希望美台进一步的加强无人机的合作。而过去呢，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的前主席加拉格尔，他也主张豪猪战略，认为台湾应该优先发展无人机、反舰飞弹等不对称战力，以提高对中国的威慑能力。美国国会研究处近年的台湾安全议题报告也将不对称防卫视为这个还有美国军售还有台湾的这个防卫改革呢，都视为美国政策的讨论重点。
1: 是湘云啊，那台湾也表示了今年的演习更贴近实战，这是否跟目前当前台海的局势相关？
5: 台湾国防部表示，今年的汉光演习是根据近年来台海周边的安全情势来进行了调整。演习的内容除了验证三军的联合行动，也加入了全民防卫动员以及灰色地带骚扰等各个阶段的安全情境。美国国会也持续的关注台湾如何提升自我防卫能力。麦考尔议员昨天在台湾演讲时也特别提到了，除了传统的军备之外，也需要加强无人机供应链以及其他的新型防卫能力，提高应对不同安全挑战时的应变能力。美国在台协会近期也公布了照片，显示美国海岸防卫队的舰艇与台湾海巡署的舰艇同航，展现了双方在海上安全领域持续深化的合作。
1: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谢谢湘云。那么一枚从去年以来呢漂浮在太空当中的 SpaceX 火箭的残骸，预计在星期三将会高速撞击月球。科学家说呢，至少需要数个小时才能够确认撞击是否发生，而且不会影响到地球。下面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6: 这枚大小相当于一辆校车的火箭残骸，属于 SpaceX 猎鹰九号火箭。2025年1月，这枚火箭曾经搭载一枚月球着陆器飞往月球，它原本在地球和月球的系统之间运行，后来地球和月球的引力不断对它产生轻微的牵引，最终将它推向撞击月球的轨道。火箭的残骸纵约4公吨，预计美东时间凌晨2:35左右撞击月球，撞击的速度约为每小时5400英里。剑桥大学天文学家马特·博斯维尔博士表示，这次的撞击预计将在月球表面形成一个直径约30米的撞击坑。
7: 这将造成一次相当猛烈的撞击，应该会留下一股巨大的尘埃雨流直冲天空，可能上升到大约50到100公里的高度。月球表面还会留下一个相当大的坑，直径大约30米，所以这将是一次规模相当大的撞击。
6: 不过，当时所有的绕月运行的航天器预计都不能够在实时拍摄撞击的位置，即便这枚太空碎片撞击月球的表面之后扬起的月尘雨流可能受到阳光的照射，但从地球肉眼很难看到。科学家可能需要至少数小时通过美洲地区望远镜拍摄的图像才能够确认这次撞击。
7: 我们其实不必担心这次撞击，它只会在月球上造成一个小小的变化，对于天文学家来说，这是一个进一步了解月球的令人兴奋的机会，但不会影响地球上的我们。
6: 科学家警告，随着人类重返月球以及美中之间的太空竞赛，每年有越来越多的物体被送入太空，包括像星链这样的巨型卫星。可以想象未来的几十年间，太空将会变得越来越拥挤。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在美中关系的最新消息方面呢，中国宣布对美国采取新的经济反制措施，包括限制无人机出口。而与此同时呢，特朗普政府据报道正在考虑进一步来限制中国人工智能的相关产品。中国商务部宣布对美国采取一系列反制的措施，包括对无人机实施出口管制，并且禁止与6家美国实体进行贸易。 中方表示，这些措施是回应美国禁止进口中国无人机，以及根据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

将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中国敦促美国撤销相关的措施，并且警告如果华盛顿继续加码限制，北京将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与此同时呢，有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限制进口中国新型的光收发器，此举呢可能会迫使美国的 AI 企业寻找代替的产品。专家表示，研发以及生产这些代替产品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而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九月访美之际，美中双方在经贸科技领域的博弈呢是持续升温。欧盟国家内政部长星期二召开了视讯会议，讨论西班牙在北非的菲利休达的移民危机。而上星期有数以万计的移民越境涌入休达。西班牙的内政部长马拉斯卡星期二表示，欧盟内政部长就休达大规模的移民越境事件举行会议，各成员国认可西班牙政府的及时而且有效的应对。马拉斯卡说，这次共有72000名的移民进入休达，其中有约70000人已经离开。针对这次大规模的移民越境行动，马拉斯卡表示，西班牙情报部门此前并没有收到任何的报告或是预警。好的，这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美国之音 VOA 今日焦点的节目，非常感谢您的收看。那么也请这个您要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有我们的卫星符号最新的卫星讯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我是王安忆，再见。

0: 欢迎收看8月6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焦点呢，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进展顺利，卢比奥国务卿会见英国外长谈伊朗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从加沙撤出。俄军的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地区导致17人丧生，泽连斯基呼吁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是他警告说，如果伊朗退出谈判，美国将会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见了英国外长埃德·米利班德，商讨伊朗的相关事宜。而同时呢，美国财政部也在星期三宣布撤销对伊拉克的巴格达航空公司的制裁。不过呢，表示这并不意味着对伊朗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采取更温和的立场。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8月4号星期二晚间，特朗普总统在洛杉矶对记者们说，与伊朗的会谈进展非常好。他表示，接下来的48个小时是关键。They had a very
2: good day. 他们度过了很好的一天，谈判进展顺利。过去3-4天里，股市大幅上涨。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股市都创下了新高。算下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创下了大约78次新高。总之，许多好事正在发生。
1: 特朗普和其他美国官员之前表示，在海峡危机问题上即将取得突破。参与斡旋的国家之一卡塔尔也表示，谈判处在进展显著阶段，但同时告诫说，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伊朗已表示不会允许美国干预海峡管理，并坚称伊朗在与阿曼讨论这一问题。美国指责伊朗袭击通过海峡的商船，违反了6月18号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对伊朗政权的指挥控制中心、雷达和其他军事设施进行了报复性的打击。Hopefully they'll come to their senses because 特朗普还说，他上周末取消了原计划对伊朗进行的打击，但这取决于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并终止伊朗的核威胁。

0: 朗普还警告伊朗不要退出谈判。他星期二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如果他们再次退出，将受到很严厉的打击，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明白这一点。特朗普重申，海峡很快就会开通，否则他们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打击，而接下来海峡就会开通。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表示，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从加沙撤出。内塔尼亚胡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向以色列提交了协议草案，但是以方没有同意，并且提出修改意见。白宫一名官员星期三告诉美国之音，美国与以色列对最终的目标有共识，包括彻底解除加沙武装，并且从武力统治转向平民治理。特朗普总统上星期宣布的协议要求哈马斯开始解除武装，以色列停止军事打击，并且从目前控制的约六成的加沙地区开始撤军。哈马斯拒绝使用解除武装这个说法，但是表示如果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并且按照停火协议撤军，愿意在美国支持的巴勒斯坦政府框架下交出武器，并且予以储存。俄罗斯在星期三的时候向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周边的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防空拦截弹不足，导致部分的导弹无法被拦截。乌克兰空军说，俄罗斯发动了115架无人机，其中近九成被击落，但是有24枚弹道导弹以及4枚的巡航导弹全部突破防御。泽连斯基呼吁盟友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他表示，今年乌克兰获得的防空导弹数量只有去年的三分之一。而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是乌克兰目前唯一能够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的武器，但是呢，相关的拦截弹目前是严重短缺。台湾军方星期三8月5日启动了年度的汉光军事演习，演习预定进行10天9夜。动员常备以及后备的兵力约20,000人，而今年演习的重点包括反封锁护航、城镇韧性的演习、后备部队动员以及军民结合等项目。此外呢，美台之间的交流合作也是这一次汉光演习的关注焦点。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敏的报道。
2: 台湾年度汉光军事演习于8月5日至14日举行。台湾军方表示，今年演习旨在模拟中国借年度联合军事演习之名掩盖攻台准备，随后发动大规模两栖登陆攻击的情境。台湾国防部联合作战处处长吕文元少将表示，汉光42号演习采全年度连贯延续方式实施，来磨练部队在实战环境下的应处能力。
3: 国军将持续秉持依敌情威胁及防卫作战的需求，落实以任务为导向的实战化训练，检视建军备战成果，精进联合作战能力，提升防卫作战韧性及高战备的战力，以坚实的战力吓阻敌军进犯，利用行动守护国家的安全与维护区域和平稳定。
2: 今年演习的重点包括反封锁护航、反登陆、城镇韧性演习、后备部队动员以及军民结合等项目。其中，台湾军方将首次在淡水河口交通枢纽的淡江大桥测试防御与阻断敌军的能力。后备部队的动员人数在本次汉光演习中也创下新高，动员的后备部队为南北各一个旅，动员人数达5000人。
4: 我们是很有可能发生战争的一个地区，对，那我觉得越是这样的情况，然后越需要更多的演练啊，或者是准备这样子。
2: 在汉光演习前夕，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与台湾在每一个层面的交流比外界的想象甚至还要来得多。美国在台协会近日也主动公布美国海岸防卫队与台湾海巡署船舰协调合作的照片，也让美台交流合作成为本次汉光演习的另一个关注重点。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台湾一年一度的汉光演习正式的展开了，而今年的演习规模以及内容都有所扩大，也受到美国的关注。我们下面马上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来介绍详情。湘云，我想先请你介绍一下今年的汉光演习跟往年相比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5: 今年的演习内容更贴近实战，包括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地方政府应变、后备动员，以及在通信受干扰的情况之下如何维持指挥运作。今年也扩大验证

0: 无人机、反无人机等新型作战能力。台湾国防部强调提升整体防卫韧性，包括提升机动性、分散部署以及建立多层次的特组能力，不仅仅是传统的武器装备。台湾的不对称防卫能力也越来越受到了美国国会的关注，也就是利用机动性较高、成本相对较低的装备和能力来提升整体的防卫效果。
1: 那么湘云啊，为什么美国国会议员现在也越来越强调无人机还有不对称作战呢？
0: 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俄乌战争。正在访台的众议员麦考尔昨天提到了希望美台进一步的加强无人机的合作。而过去呢，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的前主席加拉格尔，他也主张豪猪战略，认为台湾应该优先发展无人机、反舰飞弹等不对称战力，以提高对中国的威慑能力。美国国会研究处近年的台湾安全议题报告也将不对称防卫视为这个还有美国军售还有台湾的这个防卫改革呢，都视为美国政策的讨论重点。
1: 是湘云啊，那台湾也表示了今年的演习更贴近实战，这是否跟目前当前台海的局势相关？
0: 台湾国防部表示，今年的汉光演习是根据近年来台海周边的安全情势来进行了调整。演习的内容除了验证三军的联合行动，也加入了全民防卫动员以及灰色地带骚扰等各个阶段的安全情境。美国国会也持续的关注台湾如何提升自我防卫能力。麦考尔议员昨天在台湾演讲时也特别提到了，除了传统的军备之外，也需要加强无人机供应链以及其他的新型防卫能力，提高应对不同安全挑战时的应变能力。美国在台协会近期也公布了照片，显示美国海岸防卫队的舰艇与台湾海巡署的舰艇同航，展现了双方在海上安全领域持续深化的合作。
1: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谢谢湘云。那么一枚从去年以来呢漂浮在太空当中的 SpaceX 火箭的残骸，预计在星期三将会高速撞击月球。科学家说呢，至少需要数个小时才能够确认撞击是否发生，而且不会影响到地球。下面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2, 1.
3: 这枚大小相当于一辆校车的火箭残骸，属于 SpaceX 猎鹰九号火箭。2025年1月，这枚火箭曾经搭载一枚月球着陆器飞往月球，它原本在地球和月球的系统之间运行，后来地球和月球的引力不断对它产生轻微的牵引，最终将它推向撞击月球的轨道。火箭的残骸纵约4公吨，预计美东时间凌晨2:35左右撞击月球，撞击的速度约为每小时5400英里。剑桥大学天文学家马特·博斯维尔博士表示，这次的撞击预计将在月球表面形成一个直径约30米的撞击坑。
4: 这将造成一次相当猛烈的撞击，应该会留下一股巨大的尘埃雨流直冲天空，可能上升到大约50到100公里的高度。月球表面还会留下一个相当大的坑，直径大约30米，所以这将是一次规模相当大的撞击。
3: 不过，当时所有的绕月运行的航天器预计都不能够在实时拍摄撞击的位置，即便这枚太空碎片撞击月球的表面之后扬起的月尘雨流可能受到阳光的照射，但从地球肉眼很难看到。科学家可能需要至少数小时通过美洲地区望远镜拍摄的图像才能够确认这次撞击。
4: 我们其实不必担心这次撞击，它只会在月球上造成一个小小的变化，对天文学家来说这是一个进一步了解月球的令人兴奋的机会，但不会影响地球上的我们。
3: 科学家警告，随着人类重返月球以及美中之间的太空竞赛，每年有越来越多的物体被送入太空，包括像星链这样的巨型卫星。可以想象未来的几十年间，太空将会变得越来越拥挤。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在美中关系的最新消息方面呢，中国宣布对美国采取新的经济反制措施，包括限制无人机出口。而与此同时呢，特朗普政府据报道正在考虑进一步来限制中国人工智能的相关产品。中国商务部宣布对美国采取一系列反制的措施，包括对无人机实施出口管制，并且禁止与6家美国实体进行贸易。中方表示，这些措施是回应美国禁止进口中国无人机，以及根据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将。

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中国敦促美国撤销相关的措施，并且警告如果华盛顿继续加码限制，北京将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与此同时呢，有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限制进口中国新

中双方在经贸科技领域的博弈呢是持续升温。欧盟国家内政部长星期二召开了视讯会议，讨论西班牙在北非的菲利休达的移民危机。而上星期有数以万计的移民越境涌入休达。西班牙的内政部长马拉斯卡星期二表示，欧盟内政部长就休达大规模的移民越境事件举行会议，各成员国认可西班牙政府的及时而且有效的应对。马拉斯卡说，这次共有72000名的移民进入休达，其中有约70000人已经离开。针对这次大规模的移民越境行动，马拉斯卡表示，西班牙情报部门此前并没有收到任何的报告或是预警。好的，这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美国之音 VOA 今日焦点的节目，非常感谢您的收看。那么也请这个您要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有我们的卫星符号最新的卫星讯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我是王安忆，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和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是如果伊朗退出谈判将受到严厉打击。美英首席外交官进行会晤，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水道安全通行和伊朗无核化的重要性。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表示，三家中国国有电信企业的美国子公司在联邦监管机构吊销其在美经营牌照多年之后，仍然深深嵌入美国互联网基础设施。中国最新出入境规定持续引发广泛关注，分析人士担忧新规会让边境管理变成一个黑洞。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和英国的首席外交官星期三在华盛顿会晤，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水道安全通行和伊朗无核化的重要性。国务卿卢比奥接待了两个星期前刚获得任命的英国外交大臣艾德·米利班德。国务院的新闻稿说，他们重申共同致力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并确保伊朗永远不会发展或获取核武器。在此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是他警告说，如果伊朗退出谈判，美国将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8月4号星期二晚间，特朗普总统在洛杉矶对记者们说，与伊朗的会谈进展非常好。他表示，接下来的48个小时是关键。
2: They had a very good day.
3: 他们度过了很好的一天，谈判进展顺利。过去3-4天里，股市大幅上涨，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股市都创下了新高。算下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创下了大约78次新高。总之，许多好事正在发生。
1: 特朗普和其他美国官员之前表示，在海峡危机问题上即将取得突破。参与斡旋的国家之一卡塔尔也表示，谈判处在进展显著阶段，但同时告诫说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伊朗已表示不会允许美国干预海峡管理，并坚称伊朗在与阿曼讨论这一问题。美国指责伊朗袭击通过海峡的商船，违反了6月18号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对伊朗政权的指挥控制中心、雷达和其他军事设施进行了报复性的打击。特朗普还说，他上周末取消了原计划对伊朗进行的打击，但这取决于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并终止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警告伊朗不要退出谈判。他星期二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如果他们再次退出，将受到很严厉的打击。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明白这一点。特朗普重申，海峡很快就会开通，否则他们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打击，而接下来海峡就会开通。
0: 美国财政部星期三采取行动，在认定一家伊拉克航空公司及其飞机在运营方面发生了重

0: 大变化之后，撤销了对该公司的涉医制裁。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同时也解除了对该航空公司使用的两架飞机的限制措施。美国财政部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在经过全面的行政复议程序后，巴格达航空已经从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中移除。巴格达航空已证明其运营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不需要继续将其列入名单。巴格达航空于2024年1月被列入制裁名单，理由是其涉嫌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军及其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代理组织提供协助。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军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财政部发言人表示，这并不表明美国针对伊朗政府、伊朗伊斯兰革命军、圣城军、任何被认定的恐怖组织或任何支持或代表上述实体形式的人员的政策发生了任何转变。今天的解除制裁决定是基于对巴格达航空相关具体情况的审查，作为正常行政程序的一部分而做出的。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说，在哈马斯恐怖组织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部队不会从其目前在加沙的控制线撤出。这个表态是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宣布的一项协议提出异议。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特朗普政府给了我们发来一份草案，我们没有同意，那不是我们的草案。这是他首次就这项协议公开发表评论。白宫一名不具官员在回应美国之音就内塔尼亚胡上述言论提出的制评请求时表示，和平委员会和以色列的代表已就这项议题举行过会谈，并对最终目标有着共同谅解。这名官员说，目标是明确的，也没有争议，也就是彻底解除加沙地带的武装设备，并推动加沙从枪杆子统治转向文官治理。他指出，以色列部队撤至黄线以外，只有在解除武装完成后才会发生，正如哈马斯向调解方承诺的那样，这包括轻武器、重武器以及地道。这名官员说，继续朝着全面落实协议取得进展，取决于各方履行其在商定框架下的义务。特朗普总统上星期宣布的这项协议要求哈马斯开始解除武装，并要求以色列停止打击行动，同时开始其从控制的约占加沙 60% 的地区撤出。该协议从以2025年10月的停火为基础。那次停火结束了主要军事行动，并使剩余的以色列人质或是回国，但在其他方面进展停滞。据一家海事安全组织和反政府组织胡塞武装说，两艘商船在也门海岸附近遭到攻击，其中一艘在被无人艇击中后沉没。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一则警示中说，第一起事件星期二晚间发生在也门穆卡西南大约9海里。该组织说，该船受到一艘水面无人艇攻击，造成船上起火。印度外交部说，一艘悬挂印度旗帜的商船在红海遇袭后沉没，船上的13名印度公民获救。印度表示，对该地区商船的持续攻击令人深感担忧，并表示必须停止针对该地区商船的袭击，必须尽快依据国际法恢复该地区国际水道航行与商务的自由和通畅。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海上运输船只谨慎过航。在第二起事件中，与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星期三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在也门海岸附近的红海北部海域击中了沙特邮轮瓦法号。胡塞武装发言人没有说明袭击发生在什么时候。胡塞武装宣称，自从7月22日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以来，他们攻击了8艘沙特船只，还进行了29次拦截。沙特阿拉伯还没有就据报的袭击事件发表评论。美国谴责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或以其他方式干扰红海及曼德海峡的海上交通，并誓言采取必要行动以保护航行自由。特朗普总统曾在7月23日警告说，如果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持续不断，

0: 美国将对伊朗及其在也门的盟友胡塞武装实施重大军事惩罚。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两党委员会说，三家中国国有电信企业的美国子公司在联邦监管机构吊销其在美经营牌照多年之后，仍然深深地嵌入美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并说这些企业的网络在七年间与近109,000起可疑的网络路由异常事件有关联。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8月4日发布了题为《陌生的 PING 讯号》这份报告，公布了对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展开的为期18个月的调查结果。报告称，这些公司仍在美国保留设备、数据中心、互联网交互中心连接和商业关系，可能使其中国母公司有机会接触美国的通信流量。该委员会表示，这些遗留业务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因为三家运营商受中国政府控制，同时受中国法律约束，可能被要求协助中国政府的情报活动。此次调查始于2025年3月，该委员会就严台峰网络间谍行动举行的听证会。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在2024年11月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黑客侵入了多家美国电信公司，窃取了客户通话记录数据，侵入了部分人员的私人通信，并复制了与美国执法部门监听请求有关的信息。2019年至2022年间，联邦通信委员会以这些企业容易受到中共利用、影响和控制为由，拒绝或吊销了让其得以在美国境内经营的214条款授权。联邦通讯委员会2019年拒绝了中国移动国际有限公司的申请，2021年吊销了中国电信美洲公司的授权，2022年吊销了中国联通美洲运营有限公司的授权。尽管受到上述监管处分，该委员会的调查发现，这些企业的美国子公司并非真正独立于其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母公司。联邦通讯委员会的限制措施无法移除这些公司的设备、驻留场所或网络关系。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对2018年1月至2025年5月期间的全球互联网路由数据进行分析后说，发现了近10.9万起与中国或香港有关联的网络在未经授权情况下宣称掌控美国互联网地址空间的事件。这种手法被称为边界网关协议劫持，即某个网络虚假宣称自己是通往某目的地的最快路径，从而将流量引至该网络，使其可被复制或监控。该委员会说，这类活动波及至少477个美国网络，其中包括电信运营商、财富500强企业和关键基础设施运营方。2018年10月以后发生的高置信度事件超过6.5万起。报告同时警告说，他无法确认上述每一起事件均属蓄意的由国家主导的行动，指出部分异常可能源于路由错误或网络管理不善。报告说，这种不确定性因这些美国子公司自身对其网络的可见度有限而加剧。一名未具名的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工程主管在宣誓作证时告诉调查人员，他对一系列路由异常事件没有特别的印象，并承认公司的美国国内网络运营中心不保存流量记录。报告还列举了具体案例，指控中国电信美洲公司与受到美国制裁的中国企业奇虎360保持网络连接关系，并指控中国移动的美国网络在2024年9月严台峰事件曝光前后反复出现在通往该黑客活动服务器的路由路径中。该委员会表示，并非断言这些子公司人员知情或参与了任何黑客活动。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说，这些子公司听命于中共，对所有美国人构成威胁，并且他们要求美国客户遵守中国的信息审查要求。穆勒纳尔说，他们要求美国客户承诺按照中共的法律审查信息，并且他们正在毒害我们所依赖的国内网络基础设施。

0: 他补充说，我们必须将这些子公司从我们的国内基础设施中剔除，以保护美国人民。据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星期二发布的新闻稿，此次调查始于三家公司均拒绝自愿与该委员会合作。随后，委员会向三家公司发出传票，并对公司人员进行了笔录问询。委员会的报告建议国会通过立法，明确给予联邦通讯委员会拒绝授予外国控制运营商全面授权，并限制其境内网络互联的权利，建立新的法定权利，以处理已存在的外国敌手剩余基础设施，并扩大跨部门电信小组审查程序以及相关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规则的管辖范围，将涉及外国控制基础设施的私人商业安排纳入审查。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伯尼·莫雷诺要求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对一家中国太阳能制造商在俄亥俄州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 Wright-Patterson Air Force Base 附近购买或租用设施的计划启动国家安全审查。该基地是美国空军规模最大的基地之一。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莫雷诺在7月31日致贝森特的信中说，作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主席，贝森特领导的这一机构应对总部位于中国江苏的光伏电池及组件制造商中润光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开全面的国家安全审查。信中提到，当地的经济开发组织戴顿发展联盟在6月22日将此事转借给了 CFIUS。 此前该联盟得知中润光能有意在俄亥俄州凯特林市伍德曼大道255号租用或购买一处设施，该地点距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约21公里。据媒体报道，中润光能未回应有关置评请求。莫雷诺在信中说，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约有 3.8 万名军人、文职人员及承包商雇员，是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所在地，是美国航空航天研究、工程和情报工作的核心枢纽。莫雷特在信中写道，然而我们最大的敌人之一正试图进驻几乎就在隔壁的地方。这位共和党参议员表示，北京一直利用中国商业实体推进其军事和情报目标。莫雷诺在信中写道，我们不能允许中国共产党的潜在空壳公司在包括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在内的我们最敏感的军事及关键基础设施地点附近购买土地或设施。他敦促贝森特立即展开调查。CFIUS 是一个跨部门审查机构，负责审查外国在美国的部分投资和地产交易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可建议总统阻止或撤销相关交易。莫雷诺此次提出的要求延续了近年来围绕中国关联企业在美国军事设施附近购地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议。2022年，中国企业富丰集团在北达科他州大福克斯空军基地附近购买了约150公顷农地，计划投资7亿美元建设一座玉米加工厂。美国空军曾致函北达科他州官员，称鉴于该基地在空中及太空作战方面的枢纽地位，该项目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达福克斯市议会于2023年一致投票通过拒绝必要许可的方式阻止了该项目。两名议员也曾就中国关联方在其他军事基地附近购买农地表示关切，包括加利福尼亚州特拉维斯空军基地以及蒙大拿州马姆特斯罗姆空军基地附近。该基地是美国核导弹发射井网络的一部分。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截至2023年底，中国实体持有的美国农地约 27.7336 万英亩，约合 11.2 万公顷，主要集中在德克萨斯州、北卡罗来纳州、密苏里州、犹他州和佛罗里达州。包括蒙大拿州在内的多个州此后已通过法律限制被认定为国家安全关切国家关联实体购买土地。国会也出现了跨党派立法动议，包括一组共和党参议员去年6月推出的保护基地法。
1: 我7月31号颁布的最新出入境规定持续引发广泛关注。分析人士认为，北京虽把这些新规定定性为维护国家安全和规范边境管理，但是在法律、科技、商业和人权等方面，新规都构成了很大的挑战。

0: 因为最大的问题是它让边境管控权成为一个黑洞。分析人士说，因为一般人根本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被列入这样一个黑名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1: 这份名为《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9月15日实施，内容共19条，涵盖了中国公民的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包括外国国籍在内的人员出入境申请要求、诸多限制措施以及中介服务管理等方方面面。北京政府称，这些新的出入境法规旨在维护国家安全及规范边境管理。但是，批评人士指出，这些规定缺乏透明度，且存在严重的法律隐患，尤其是新规中与出境安全风险防范限制措施相关的第二条、第三条和第四条。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高树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这是对公民人身自由和出境权利的重大限制。高树超说，这些规定实际上将限制公民出境自由的决定权从原本应由司法机构决定转移到了行政机关，却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司法救济渠道。高树超认为，第四条规定针对因非法出入境已被处以行政拘留的公民实施6个月至3年的出境禁令，可能构成一种额外的行政制裁。他在社媒平台 X 发文质疑说，这引发了关于此类处罚的法律依据、出入境管理部门是否具备实施该处罚的法定权利，以及该决定是否接受实质性司法审查等重大疑问。新规引发广泛关注的还包括权力下放问题，也就是将限制离境的审核与执行权下放到省级甚至县级政府机构。高树超评论说，将如此敏感的权力下放，显著增加了地方当局在执行时标准不一或滥用权力的风险。高树超提醒那些声称普通人无需担心新规的人，别忘了新冠疫情期间的层层加码，也就是在行政链条上各级官员不断加码管控措施。高树超指出，疫情期间为了追求清零的完美政绩，地方政府往往逾越中央指令，将隔离期从7天延长至14天、21天甚至更久，导致各种悲剧的发生。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出入境新规开始执行后，被限制出境的对象将从原来的特定群体扩大到所有从中国口岸离境的人员，特别是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及企业家。新规中除了第四条明确提及那些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和技术安全的人员可能被禁止出境外，第六条还规定，若涉及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等情形，可以不告知当事人。这意味着科研人员或企业家可能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在出境前被直接拦截。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新规在这方面的意图是很明显的。他说，
2: 因为这个 AI 呢，我们也知道它这个是非常新的那个领域，恰好呢，我们这个华人呢、华人这个在这个 AI， 不管在美国、中国，在全球这个 AI 研究开发的领域呢，好像这个华人有一些独特的优势，那中共呢也会经常利用这一点。
1: 分析人士表示，新规使用的诸如对国家技术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之类的描述，定义宽泛且模糊，不仅对包括 AI 在内的敏感领域的专家和企业家，对海内外中国公民，甚至对普通外籍人士，都可能带来很大影响。南卡罗来纳大学的谢田表示，
2: 芯片和制造和 AI 的这模型和一些相关领域的专家或者外国专家，有些人可能人人都会感觉有点这个无所适从，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可能就触犯了他那个国家安全的红线。
1: 谢田还对新规进一步扩展了中国的长臂管辖权力表示担忧。他说，对那些外籍技术专家来说，可能去中国或者回中国都会面临极大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0: 台湾军方星期三启动年度汉光军事演习，演习预定进行10天9夜，动员常备与后备军力约20000人。今年演习的重点包括反封锁护航、城镇韧性演习、后备部队动员以及军民结合等项目。 此外，美台之间的交流合作也是本次汉光演习的关注重点。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3: 台湾年度汉光军事演习于8月5日至14日举行。台湾军方表示，今年演习旨在模拟中国借年度联合军事演习之名掩盖攻台准备，随后发动大规模两栖登陆攻击的情境。台湾国防部联合作战处处长吕文元少将表示，汉光42号演习采全年度连贯延续方式实施，来磨练部队在实战环境下的应处能力。
4: 国军将持续秉持以敌情威胁及防卫作战的需求，落实以任务为导向的实战化训练，检视建军备战成果，精进联合作战能力，提升防卫作战韧性及高战备的战力，以坚实的战力吓阻敌军进犯，利用行动守护国家的安全与维护区域和平稳定。
3: 今年演习的重点包括反封锁护航、反登陆、城镇韧性演习、后备部队动员以及军民结合等项目。其中，台湾军方将首次在淡水河口交通枢纽的淡江大桥测试防御与阻断敌军的能力。后备部队的动员人数在本次汉光演习中也创下新高，动员的后备部队为南北各一个旅，动员人数达5000人。
5: 我们是很有可能发生战争的一个地区，对。那我觉得，越是这样的情况，越需要更多的演练啊，或者是准备这样子。
3: 在汉光演习前夕，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与台湾在每一个层面的交流，比外界的想象甚至还要来得多。美国在台协会近日也主动公布美国海岸防卫队与台湾海巡署船舰协调合作的照片，也让美台交流合作成为本次汉光演习的另一个关注重点。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早晨向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射了几十枚弹道导弹，造成至少17人丧生，大约44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发射的115架无人机有近90%被乌军防空系统击落，但是24枚弹道导弹和4枚巡航导弹中没有一枚被拦截。乌克兰宣布星期四为正式哀悼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弹道导弹拦截器本来可以挽救今天遇难的那些人的生命。他敦促盟友提供更多的防空导弹。泽连斯基说，今年向乌克兰交付的防空导弹减少到去年的1/3。据媒体报道，伊朗战争爆发后，由于物资转往他处，乌克兰的美制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器严重短缺，而这是乌军武库中唯一能够击落俄罗斯弹道导弹的武器。当被问到这次袭击和泽连斯基的声明时，一位白宫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总统希望解决这场战争，好让毫无理性的杀戮停下来。这位官员补充说，总统和他的团队仍然致力于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以结束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他对我们最终达成和平协议保持乐观。日本和韩国最近几个星期遭遇酷热天气，已导致至少17人死亡，其中16例死亡发生在韩国。韩国总统李在明已宣布这波热浪为国家灾难。自五月以来，已约有2000名韩国人因中暑等与高温相关的疾病接受治疗。在邻国日本，根据消防厅的一份报告，7月20号到26号期间，至少出现了18000例中暑病例。气象预报显示，韩国以及日本部分地区的极端高温，在本星期剩余时间内仍将持续。韩国数十个地区已发布中暑预警，预计星期四气温将高达摄氏39度。日本热浪造成的冲击因近期发生的地震而进一步加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由于7月26号发生的地震，目前仍有约4万户家庭面临断水，许多撤离人员在车内过夜，这导致了更高的中暑风险。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一名女性因疑似在车内中暑而身亡。

今天的股市收盘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263.24点，涨幅为0.49%。标普五百指数下跌了12.97点，跌幅为0.1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221.55点，跌幅为0.83%。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和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是如果伊朗退出谈判，将受到严厉打击。美英首席外交官进行会晤，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水道安全通行和伊朗无核化的重要性。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表示，三家中国国有电信企业的美国子公司在联邦监管机构吊销其在美经营牌照多年之后，仍然深深嵌入美国互联网基础设施。中国最新出入境规定持续引发广泛关注，分析人士担忧新规会让边境管理变成一个黑洞。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和英国的首席外交官星期三在华盛顿会晤，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水道安全通行和伊朗无核化的重要性。国务卿卢比奥接待了两个星期前刚获得任命的英国外交大臣艾德·米利班德。国务院的新闻稿说，他们重申共同致力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并确保伊朗永远不会发展或获取核武器。在此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是他警告说，如果伊朗退出谈判，美国将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8月4号星期二晚间，特朗普总统在洛杉矶对记者们说，与伊朗的会谈进展非常好。他表示，接下来的48个小时是关键。
2: They had a very good day.
3: 他们度过了很好的一天，谈判进展顺利。过去3-4天里，股市大幅上涨，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股市都创下了新高。算下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创下了大约78次新高。总之，许多好事正在发生。
1: 特朗普和其他美国官员之前表示，在海峡危机问题上即将取得突破。参与斡旋的国家之一卡塔尔也表示，谈判处在进展显著阶段，但同时告诫说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伊朗已表示不会允许美国干预海峡管理，并坚称伊朗在与阿曼讨论这一问题。美国指责伊朗袭击通过海峡的商船，违反了6月18号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对伊朗政权的指挥控制中心、雷达和其他军事设施进行了报复性的打击。
4: Hopefully they'll come to their senses
1: because 特朗普还说，他上周末取消了原计划对伊朗进行的打击，但这取决于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并终止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警告伊朗不要退出谈判。他星期二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如果他们再次退出，将受到很严厉的打击。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明白这一点。特朗普重申，海峡很快就会开通，否则他们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打击，而接下来海峡就会开通。
0: 美国财政部星期三采取行动，在认定一家伊拉克航空公司及其飞机在运营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后，

0: 撤销了对该公司的涉医制裁。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同时也解除了对该航空公司使用的两架飞机的限制措施。美国财政部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在经过全面的行政复议程序后，巴格达航空已经从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中移除。巴格达航空已证明其运营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不需要继续将其列入名单。巴格达航空于2024年1月被列入制裁名单，理由是其涉嫌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军及其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代理组织提供协助。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军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财政部发言人表示，这并不表明美国针对伊朗政府、伊朗伊斯兰革命军、圣城军、任何被认定的恐怖组织或任何支持或代表上述实体形式的人员的政策发生了任何转变。今天的解除制裁决定是基于对巴格达航空相关具体情况的审查，作为正常行政程序的一部分而做出的。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说，在哈马斯恐怖组织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部队不会从其目前在加沙的控制线撤出。这个表态是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宣布的一项协议提出异议。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特朗普政府给了我们发来一份草案，我们没有同意，那不是我们的草案。这是他首次就这项协议公开发表评论。白宫一名不具官员在回应美国之音就内塔尼亚胡上述言论提出的制评请求时表示，和平委员会和以色列的代表已就这项议题举行过会谈，并对最终目标有着共同谅解。这名官员说，目标是明确的，也没有争议，也就是彻底解除加沙地带的武装设备，并推动加沙从枪杆子统治转向文官治理。他指出，以色列部队撤至黄线以外，只有在解除武装完成后才会发生，正如哈马斯向调解方承诺的那样，这包括轻武器、重武器以及地道。这名官员说，继续朝着全面落实协议取得进展，取决于各方履行其在商定框架下的义务。特朗普总统上星期宣布的这项协议要求哈马斯开始解除武装，并要求以色列停止打击行动，同时开始其从控制的约占加沙 60% 的地区撤出。该协议从以2025年10月的停火为基础，那次停火结束了主要军事行动，并使剩余的以色列人质或是回国，但在其他方面进展停滞。据一家海事安全组织和反政府组织胡塞武装说，两艘商船在也门海岸附近遭到攻击，其中一艘在被无人艇击中后沉没。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一则警示中说，第一起事件星期二晚间发生在也门穆卡西南大约9海里。该组织说，该船受到一艘水面无人艇攻击，造成船上起火。印度外交部说，一艘悬挂印度旗帜的商船在红海遇袭后沉没，船上的13名印度公民获救。印度表示，对该地区商船的持续攻击令人深感担忧，并表示必须停止针对该地区商船的袭击，必须尽快依据国际法恢复该地区国际水道航行与商务的自由和通畅。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海上运输船只谨慎过航。在第二起事件中，与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星期三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在也门海岸附近的红海北部海域击中了沙特邮轮瓦法号。胡塞武装发言人没有说明袭击发生在什么时候。胡塞武装宣称，自从7月22日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以来，他们攻击了8艘沙特船只，还进行了29次拦截。沙特阿拉伯还没有就据报的袭击事件发表评论。 美国谴责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或以其他方式干扰红海及曼德海峡的海上交通，并誓言采取必要行动以保护航行自由。特朗普总统曾在7月23日警告说，如果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持续不断，美国将对伊朗及其在也门的盟友胡塞武装实施重大军事惩罚。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两党委员会说，三家中国国有电信企业的美国子公司在联邦监管机构吊销其在美经营牌照多年之后，仍然深深地嵌入美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并说这些企业的网络在7年间与近109000起可疑的网络路由异常事件有关联。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8月4号发布了题为《陌生的聘讯号》。这份报告公布了对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展开的为期18个月的调查结果。报告称，这些公司仍在美国保留设备、数据中心、互联网交互中心连接和商业关系，可能使其中国母公司有机会接触美国的通信流量。该委员会表示，这些遗留业务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因为三家运营商受中国政府控制，同时受中国法律约束，可能被要求协助中国政府的情报活动。此次调查始于2025年3月，该委员会就严台峰网络间谍行动举行的听证会。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在2024年11月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黑客侵入了多家美国电信公司，窃取了客户通话记录数据，侵入了部分人员的私人通信，并复制了与美国执法部门监听请求有关的信息。2019年至2022年间，联邦通信委员会以这些企业容易受到中共利用、影响和控制为由，拒绝或吊销了让其得以在美国境内经营的214条款授权。联邦通讯委员会2019年拒绝了中国移动国际有限公司的申请，2021年吊销了中国电信美洲公司的授权，2022年吊销了中国联通美洲运营有限公司的授权。尽管受到上述监管处分，该委员会的调查发现，这些企业的美国子公司并非真正独立于其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母公司。联邦通讯委员会的限制措施无法移除这些公司的设备、驻留场所或网络关系。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对2018年1月至2025年5月期间的全球互联网路由数据进行分析后说，发现了近10.9万起与中国或香港有关联的网络在未经授权情况下宣称掌控美国互联网地址空间的事件。这种手法被称为边界网关协议劫持，即某个网络虚假宣称自己是通往某目的地的最快路径，从而将流量引至该网络，使其可被复制或监控。该委员会说，这类活动波及至少477个美国网络，其中包括电信运营商、财富500强企业和关键基础设施运营方。2018年10月以后发生的高置信度事件超过6.5万起。报告同时警告说，他无法确认上述每一起事件均属蓄意的由国家主导的行动，指出部分异常可能源于路由错误或网络管理不善。报告说，这种不确定性因这些美国子公司自身对其网络的可见度有限而加剧。一名未具名的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工程主管在宣誓作证时告诉调查人员，他对一系列路由异常事件没有特别的印象，并承认公司的美国国内网络运营中心不保存流量记录。报告还列举了具体案例，指控中国电信美洲公司与受到美国制裁的中国企业奇虎360保持网络连接关系，并指控中国移动的美国网络在2024年9月严台峰事件曝光前后，反复出现在通往该黑客活动服务器的路由路径中。该委员会表示，并非断言这些子公司人员知情或参与了任何黑客活动。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说， 这些子公司听命于中共，对所有美国人构成威胁，并且他们要求美国客户遵守中国的信息审查要求。莫勒纳尔说，他们要求美国客户承诺按照中共的法律审查信息，并且他们正在毒害我们所依赖的国内网络基础设施。他补充说，

0: 我们必须将这些子公司从我们的国内基础设施中剔除，以保护美国人民。据众议院中国问题特首委员会星期二发布的新闻稿，此次调查始于三家公司均拒绝自愿与该委员会合作。随后，委员会向三家公司发出传票，并对公司人员进行了笔录问询。委员会的报告建议国会通过立法，明确给予联邦通讯委员会拒绝授予外国控制运营商全面授权，并限制其境内网络互联的权利，建立新的法定权利，以处理已存在的外国敌手剩余基础设施，并扩大跨部门电信小组审查程序以及相关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规则的管辖范围，将涉及外国控制基础设施的私人商业安排纳入审查。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伯尼·莫雷诺要求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对一家中国太阳能制造商在俄亥俄州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 Wright-Patterson Air Force Base 附近购买或租用设施的计划启动国家安全审查。该基地是美国空军规模最大的基地之一。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莫雷诺在7月31日致贝森特的信中说，作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主席，贝森特领导的这一机构应对总部位于中国江苏的光伏电池及组件制造商中润光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开全面的国家安全审查。信中提到，当地的经济开发组织戴顿发展联盟在6月22日将此事转借给了 CFIUS。 此前该联盟得知中润光能有意在俄亥俄州凯特琳市伍德曼大道255号租用或购买一处设施，该地点距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约21公里。据媒体报道，中润光能未回应有关置评请求。莫雷诺在信中说，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约有 3.8 万名军人、文职人员及承包商雇员，是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所在地，是美国航空航天研究、工程和情报工作的核心枢纽。莫雷特在信中写道，然而我们最大的敌人之一正试图进驻几乎就在隔壁的地方。这位共和党参议员表示，北京一直利用中国商业实体推进其军事和情报目标。莫雷诺在信中写道，我们不能允许中国共产党的潜在空壳公司在包括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在内的我们最敏感的军事及关键基础设施地点附近购买土地或设施。他敦促贝森特立即展开调查。CFIUS 是一个跨部门审查机构，负责审查外国在美国的部分投资和地产交易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可建议总统阻止或撤销相关交易。莫雷诺此次提出的要求延续了近年来围绕中国关联企业在美国军事设施附近购地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议。2022年，中国企业富丰集团在北达科他州大福克斯空军基地附近购买了约150公顷农地，计划投资7亿美元建设一座玉米加工厂。美国空军曾致函北达科他州官员，称鉴于该基地在空中及太空作战方面的枢纽地位，该项目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达福克斯市议会于2023年一致投票通过拒绝必要许可的方式阻止了该项目。两名议员也曾就中国关联方在其他军事基地附近购买农地表示关切，包括加利福尼亚州特拉维斯空军基地以及蒙大拿州马姆特斯罗姆空军基地附近。该基地是美国核导弹发射井网络的一部分。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截至2023年底，中国实体持有的美国农地约27.7336万英亩，约合11.2万公顷，主要集中在德克萨斯州、北卡罗来纳州、密苏里州、犹他州和佛罗里达州。包括蒙大拿州在内的多个州此后已通过法律限制被认定为国家安全关切国家关联实体购买土地。国会也出现了跨党派立法动议，包括一组共和党参议员去年6月推出的保护基地法。
1: 中国7月31号颁布的最新出入境规定持续引发广泛关注。分析人士认为，北京虽把这些新规定定性为维护国家安全和规范边境管理，但是在法律、科技、商业和人权等方面，新规都构成了很大的挑战。新规最大

0: 大的问题是它让边境管控权成为一个黑洞。分析人士说，因为一个一般人根本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被列入这样一个黑名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1: 这份名为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9月15日实施，内容共19条，涵盖了中国公民的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包括外国国籍在内的人员出入境申请要求、诸多限制措施以及中介服务管理等方方面面。北京政府称，这些新的出入境法规旨在维护国家安全及规范边境管理，但是批评人士指出，这些规定缺乏透明度，且存在严重的法律隐患，尤其是新规中与出境安全风险防范限制措施相关的第二条、第三条和第四条。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高树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这是对公民人身自由和出境权利的重大限制。高树超说，这些规定实际上将限制公民出境自由的决定权从原本应由司法机构决定转移到了行政机关，却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司法救济渠道。高树超认为，第四条规定针对因非法出入境已被处以行政拘留的公民实施6个月至3年的出境禁令，可能构成一种额外的行政制裁。他在社媒平台 X 发文质疑说，这引发了关于此类处罚的法律依据、出入境管理部门是否具备实施该处罚的法定权利，以及该决定是否接受实质性司法审查等重大疑问。新规引发广泛关注的还包括权力下放问题，也就是将限制离境的审核与执行权下放到省级甚至县级政府机构。高树超评论说，将如此敏感的权力下放，显著增加了地方当局在执行时标准不一或滥用权力的风险。高树超提醒那些声称普通人无需担心新规的人，别忘了新冠疫情期间的层层加码，也就是在行政链条上各级官员不断加码管控措施。高树超指出，疫情期间为了追求清零的完美政绩，地方政府往往逾越中央指令，将隔离期从7天延长至14天、21天甚至更久，导致各种悲剧的发生。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出入境新规开始执行后，被限制出境的对象将从原来的特定群体扩大到所有从中国口岸离境的人员，特别是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及企业家。新规中除了第四条明确提及那些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和技术安全的人员可能被禁止出境外，第六条还规定，若涉及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等情形，可以不告知当事人。这意味着科研人员或企业家可能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在出境前被直接拦截。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新规在这方面的意图是很明显的。他说，
2: 因为这个 AI 呢，我们知道在这个是非常新的那个领域，恰好呢，我们这个华人呢、华人这个在这个 AI， 不管在美国、中国，在全球这个 AI 研究开发的领域呢，好像这个华人有一些独特的优势，那中共呢也会尽量利用这一点。
1: 分析人士表示，新规使用的诸如对国家技术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之类的描述，定义宽泛且模糊，不仅对包括 AI 在内的敏感领域的专家和企业家，对海内外中国公民，甚至对普通外籍人士，都可能带来很大影响。南卡罗来纳大学的谢田表示，
2: 芯片和制造和 AI 的这模型和一些相关领域的专家或者外国专家，你是有些人可能人人都会感觉有点这个无所适从，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可能就触犯了他那个国家安全的红线。
1: 谢田还对新规进一步扩展了中国的长臂管辖权力表示担忧。他说，对那些外籍技术专家来说，可能去中国或者回中国都会面临极大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0: 台湾军方星期三启动年度汉光军事演习，演习预定进行10天9夜，动员常备与后备军力约20000人。今年演习的重点包括反对封锁护航，包括反封锁护航、城镇韧性演习、后备部队动员以及军民结合等项目。 此外，美台之间的交流合作也是本次汉光演习的关注重点。请看美国之音记者

0: 威明的报道。
1: 台湾年度汉光军事演习于8月5日至14日举行。台湾军方表示，今年演习旨在模拟中国借年度联合军事演习之名，掩盖攻台准备，随后发动大规模两栖登陆攻击的情境。台湾国防部联合作战处处长吕文元少将表示，汉光42号演习采全年度连贯延续方式实施，来磨练部队在实战环境下的应处能力。
2: 国军将持续秉持依敌情威胁及防卫作战的需求，落实以任务为导向的实战化训练，检视建军备战成果，精进联合作战能力，提升防卫作战韧性及高战备的战力，以坚实的战力吓阻敌军进犯，利用行动守护国家的安全与维护区域和平稳定。
1: 今年演习的重点包括反封锁护航、反登陆、城镇韧性演习、后备部队动员以及军民结合等项目。其中，台湾军方将首次在淡水河口交通枢纽的淡江大桥测试防御与阻断敌军的能力。后备部队的动员人数在本次汉光演习中也创下新高，动员的后备部队为南北各一个旅，动员人数达5000人。
3: 我们是很有可能发生战争的一个地区，对。那我觉得，越是这样的情况，然后越需要更多的演练啊，或者是准备这样子。
1: 在汉光演习前夕，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与台湾在每一个层面的交流，比外界的想象甚至还要来得多。美国在台协会近日也主动公布美国海岸防卫队与台湾海巡署船舰协调合作的照片，也让美台交流合作成为本次汉光演习的另一个关注重点。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早晨向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射了几十枚弹道导弹，造成至少17人丧生，大约44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发射的115架无人机有近90%被乌军防空系统击落，但是24枚弹道导弹和4枚巡航导弹中没有一枚被拦截。乌克兰宣布星期四为正式哀悼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弹道导弹拦截器本来可以挽救今天遇难的那些人的生命。他敦促盟友提供更多的防空导弹。泽连斯基说，今年向乌克兰交付的防空导弹减少到去年的1/3。据媒体报道，伊朗战争爆发后，由于物资转往他处，乌克兰的美制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器严重短缺，而这是乌军武库中唯一能够击落俄罗斯弹道导弹的武器。当被问到这次袭击和泽连斯基的声明时，一位白宫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总统希望解决这场战争，好让毫无理性的杀戮停下来。这位官员补充说，总统和他的团队仍然致力于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以结束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他对我们最终达成和平协议保持乐观。日本和韩国最近几个星期遭遇酷热天气，已导致至少17人死亡，其中16例死亡发生在韩国。韩国总统李在明已宣布这波热浪为国家灾难。自五月以来，已约有2000名韩国人因中暑等与高温相关的疾病接受治疗。在邻国日本，根据消防厅的一份报告，7月20号到26号期间，至少出现了18000例中暑病例。气象预报显示，韩国以及日本部分地区的极端高温，在本星期剩余时间内仍将持续。韩国数十个地区已发布中暑预警，预计星期四气温将高达摄氏39度。日本热浪造成的冲击因近期发生的地震而进一步加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由于7月26号发生的地震，目前仍有约4万户家庭面临断水，许多撤离人员在车内过夜，这导致了更高的中暑风险。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一名女性因疑似在车内中暑而身亡。

收盘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263.24点，涨幅为0.49%。标普五百指数下跌了12.97点，跌幅为0.1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和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是如果伊朗退出谈判，将受到严厉打击。美英首席外交官进行会晤，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水道安全通行和伊朗无核化的重要性。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表示，三家中国国有电信企业的美国子公司在联邦监管机构吊销其在美经营牌照多年之后，仍然深深嵌入美国互联网基础设施。中国最新出入境规定持续引发广泛关注，分析人士担忧新规会让边境管理变成一个黑洞。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和英国的首席外交官星期三在华盛顿会晤，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水道安全通行和伊朗无核化的重要性。国务卿卢比奥接待了两个星期前刚获得任命的英国外交大臣艾德·米利班德。国务院的新闻稿说，他们重申共同致力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并确保伊朗永远不会发展或获取核武器。在此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是他警告说，如果伊朗退出谈判，美国将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8月4号星期二晚间，特朗普总统在洛杉矶对记者们说，与伊朗的会谈进展非常好。他表示，接下来的48个小时是关键。
2: They had a very good day.
3: 他们度过了很好的一天，谈判进展顺利。过去3-4天里，股市大幅上涨，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股市都创下了新高。算下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创下了大约78次新高。总之，许多好事正在发生。
1: 特朗普和其他美国官员之前表示，在海峡危机问题上即将取得突破。参与斡旋的国家之一卡塔尔也表示，谈判处在进展显著阶段，但同时告诫说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伊朗已表示不会允许美国干预海峡管理，并坚称伊朗在与阿曼讨论这一问题。美国指责伊朗袭击通过海峡的商船，违反了6月18号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对伊朗政权的指挥控制中心、雷达和其他军事设施进行了报复性的打击。
4: Hopefully they'll come to their senses
1: because 特朗普还说，他上周末取消了原计划对伊朗进行的打击，但这取决于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并终止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警告伊朗不要退出谈判。他星期二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如果他们再次退出，将受到很严厉的打击。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明白这一点。特朗普重申，海峡很快就会开通，否则他们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打击，而接下来海峡就会开通。
0: 美国财政部星期三采取行动，在认定一家伊拉克航空公司及其飞机在运营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后，撤销了对该公司的涉伊制裁。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同时也解除了对该航空公司使用的两架飞机的限制措施。美国财政部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在经过全面的行政复议程序后，巴格达航空已经从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中移除。巴格达航空已证明其运营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不需要继续将其列入名单。巴格达航空于2024年1月被列入制裁名单，理由是其涉嫌

0: 年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军及其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代理组织提供协助。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军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财政部发言人表示，这并不表明美国针对伊朗政府、伊朗伊斯兰革命军、圣城军任何被认定的恐怖组织或任何支持或代表上述实体形式的人员的政策发生了任何转变。今天的解除制裁决定是基于对巴格达航空相关具体情况的审查，作为正常行政程序的一部分而做出的。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说，在哈马斯恐怖组织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部队不会从其目前在加沙的控制线撤出。这个表态是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宣布的一项协议提出异议。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特朗普政府给了我们发来一份草案，我们没有同意，那不是我们的草案。这是他首次就这项协议公开发表评论。白宫一名不具官员在回应美国之音就内塔尼亚胡上述言论提出的置评请求时表示，和平委员会和以色列的代表已就这项议题举行过会谈，并对最终目标有着共同谅解。这名官员说，目标是明确的，也没有争议，也就是彻底解除加沙地带的武装设备，并推动加沙从枪杆子统治转向文官治理。他指出，以色列部队撤至黄线以外，只有在解除武装完成后才会发生，正如哈马斯向调解方承诺的那样，这包括轻武器、重武器以及地道。这名官员说，继续朝着全面落实协议取得进展，取决于各方履行其在商定框架下的义务。特朗普总统上星期宣布的这项协议要求哈马斯开始解除武装，并要求以色列停止打击行动，同时开始其从控制的约占加沙 60% 的地区撤出。该协议从以2025年10月的停火为基础，那次停火结束了主要军事行动，并使剩余的以色列人质或是回国，但在其他方面进展停滞。据一家海事安全组织和反政府组织胡塞武装说，两艘商船在也门海岸附近遭到攻击，其中一艘在被无人艇击中后沉没。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一则警示中说，第一起事件星期二晚间发生在也门穆卡西南大约9海里。该组织说，该船受到一艘水面无人艇攻击，造成船上起火。印度外交部说，一艘悬挂印度旗帜的商船在红海遇袭后沉没，船上的13名印度公民获救。印度表示，对该地区商船的持续攻击令人深感担忧，并表示必须停止针对该地区商船的袭击，必须尽快依据国际法恢复该地区国际水道航行与商务的自由和通畅。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海上运输船只谨慎过航。在第二起事件中，与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星期三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在也门海岸附近的红海北部海域击中了沙特邮轮瓦法号。胡塞武装发言人没有说明袭击发生在什么时候。胡塞武装宣称，自从7月22日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以来，他们攻击了8艘河特船只，还进行了29次拦截。沙特阿拉伯还没有就据报的袭击事件发表评论。美国谴责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或以其他方式干扰红海及曼德海峡的海上交通，并誓言采取必要行动以保护航行自由。特朗普总统曾在7月23日警告说，如果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持续不断，美国将对伊朗及其在也门的盟友胡塞武装实施重大军事惩罚。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两党委员会说，三家中国国有电信企业的美国子公司在联邦监管机构吊销其在美经营牌照多年之后，仍然深深地嵌入美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并说这些企业的网络在7年间与近109,000起可疑的网络落

0: 与陆游异常事件有关联。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8月4号发布了题为《陌生的聘讯号》。这份报告公布了对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展开的为期18个月的调查结果。报告称，这些公司仍在美国保留设备、数据中心、互联网交互中心连接和商业关系，可能使其中国母公司有机会接触美国的通信流量。该委员会表示，这些遗留业务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因为3家运营商受中国政府控制，同时受中国法律约束，可能被要求协助中国政府的情报活动。此次调查始于2025年3月，该委员会就严台峰网络间谍行动举行的听证会。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在2024年11月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黑客侵入了多家美国电信公司，窃取了客户通话记录数据，侵入了部分人员的私人通信，并复制了与美国执法部门监听请求有关的信息。2019年至2022年间，联邦通信委员会以这些企业容易受到中共利用、影响和控制为由，拒绝或吊销了让其得以在美国境内经营的214条款授权。联邦通讯委员会2019年拒绝了中国移动国际有限公司的申请，2021年吊销了中国电信美洲公司的授权，2022年吊销了中国联通美洲运营有限公司的授权。尽管受到上述监管处分，该委员会的调查发现，这些企业的美国子公司并非真正独立于其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母公司。联邦通讯委员会的限制措施无法移除这些公司的设备、驻留场所或网络关系。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对2018年1月至2025年5月期间的全球互联网路由数据进行分析后说，发现了近10.9万起与中国或香港有关联的网络在未经授权情况下宣称掌控美国互联网地址空间的事件。这种手法被称为边界网关协议劫持，即某个网络虚假宣称自己是通往某目的地的最快路径，从而将流量引至该网络，使其可被复制或监控。该委员会说，这类活动波及至少477个美国网络，其中包括电信运营商、财富500强企业和关键基础设施运营方。2018年10月以后发生的高置信度事件超过6.5万起。报告同时警告说，他无法确认上述每一起事件均属蓄意的由国家主导的行动，指出部分异常可能源于路由错误或网络管理不善。报告说，这种不确定性因这些美国子公司自身对其网络的可见度有限而加剧。一名未具名的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工程主管在宣誓作证时告诉调查人员，他对一系列路由异常事件没有特别的印象，并承认公司的美国国内网络运营中心不保存流量记录。报告还列举了具体案例，指控中国电信美洲公司与受到美国制裁的中国企业奇虎360保持网络连接关系，并指控中国移动的美国网络在2024年9月严台峰事件曝光前后反复出现在通往该黑客活动服务器的路由路径中。该委员会表示，并非断言这些子公司人员知情或参与了任何黑客活动。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说，这些子公司听命于中共，对所有美国人构成威胁，并且他们要求美国客户遵守中国的信息审查要求。穆勒纳尔说，他们要求美国客户承诺按照中共的法律审查信息，并且他们正在毒害我们所依赖的国内网络基础设施。他补充说，我们必须将这些子公司从我们的国内基础设施中剔除，以保护美国人民。据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星期二发布的新闻稿，此次调查始于3家公司均拒绝自愿与该委员会合作。随后，委员会向3家公司发出传票，并对公司人员进行了笔录问询。委员会的报告建议国会通过立法，明确给予联邦通讯委员会拒绝授予外国控制运营商全面授权，并限制其境内网络互联的权利。 建立新的法定。

0: 权力，以处理已存在的外国敌手剩余基础设施，并扩大跨部门电信小组审查程序以及相关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规则的管辖范围，将涉及外国控制基础设施的私人商业安排纳入审查。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伯尼·莫雷诺要求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对一家中国太阳能制造商在俄亥俄州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 Wright-Patterson Air Force Base 附近购买或租用设施的计划启动国家安全审查。该基地是美国空军规模最大的基地之一。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莫雷诺在7月31日致贝森特的信中说，作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主席，贝森特领导的这一机构应对总部位于中国江苏的光伏电池及组件制造商中润光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开全面的国家安全审查。信中提到，当地的经济开发组织戴顿发展联盟在6月22日将此事转借给了 CFIUS。 此前该联盟得知中润光能有意在俄亥俄州凯特琳市伍德曼大道255号租用或购买一处设施，该地点距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约21公里。据媒体报道，中润光能未回应有关置评请求。莫雷诺在信中说，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约有 3.8 万名军人、文职人员及承包商雇员，是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所在地，是美国航空航天研究、工程和情报工作的核心枢纽。莫雷特在信中写道，然而我们最大的敌人之一正试图进驻几乎就在隔壁的地方。这位共和党参议员表示，北京一直利用中国商业实体推进其军事和情报目标。莫雷诺在信中写道，我们不能允许中国共产党的潜在空壳公司在包括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在内的我们最敏感的军事及关键基础设施地点附近购买土地或设施。他敦促贝森特立即展开调查。CFIUS 是一个跨部门审查机构，负责审查外国在美国的部分投资和地产交易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可建议总统阻止或撤销相关交易。莫雷诺此次提出的要求延续了近年来围绕中国关联企业在美国军事设施附近购地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议。2022年，中国企业富丰集团在北达科他州大福克斯空军基地附近购买了约150公顷农地，计划投资7亿美元建设一座玉米加工厂。美国空军曾致函北达科他州官员，称鉴于该基地在空中及太空作战方面的枢纽地位，该项目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达福克斯市议会于2023年一致投票通过拒绝必要许可的方式阻止了该项目。两名议员也曾就中国关联方在其他军事基地附近购买农地表示关切，包括加利福尼亚州特拉维斯空军基地以及蒙大拿州马姆特斯罗姆空军基地附近。该基地是美国核导弹发射井网络的一部分。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截至2023年底，中国实体持有的美国农地约27.7336万英亩，约合11.2万公顷，主要集中在德克萨斯州、北卡罗来纳州、密苏里州、犹他州和佛罗里达州。包括蒙大拿州在内的多个州此后已通过法律限制被认定为国家安全关切国家关联实体购买土地。国会也出现了跨党派立法动议，包括一组共和党参议员去年6月推出的保护基地法。
1: 7月31号颁布的最新出入境规定持续引发广泛关注。分析人士认为，北京虽把这些新规定定性为维护国家安全和规范边境管理，但是在法律、科技、商业和人权等方面，新规都构成了很大的挑战。新规最大的问题是它让边境管控权成为一个黑洞。分析人士说，因为一个一般人根本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被列入这样一个黑名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3: 这份名为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9月15日实施，内容共19条，涵盖了中国公民的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包括外国国籍在内的人员出入境申请要求、诸多限制措施以及中介服务管理等方方面面。北京政府称，这些新的出入境法规

0: 旨在维护国家安全及规范边境管理。但是批评人士指出，这些规定缺乏透明度，且存在严重的法律隐患，尤其是新规中与出境安全风险防范限制措施相关的第二条、第三条和第四条。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高树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这是对公民人身自由和出境权利的重大限制。高树超说，这些规定实际上将限制公民出境自由的决定权从原本应由司法机构决定转移到了行政机关，却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司法救济渠道。高树超认为，第四条规定针对因非法出入境已被处以行政拘留的公民实施6个月至3年的出境禁令，可能构成一种额外的行政制裁。他在社媒平台 X 发文质疑说，这引发了关于此类处罚的法律依据，出入境管理部门是否具备实施该处罚的法定权利，以及该决定是否接受实质性司法审查等重大疑问。新规引发广泛关注的还包括权力下放问题，也就是将限制离境的审核与执行权下放到省级甚至县级政府机构。高树超评论说，将如此敏感的权力下放，显著增加了地方当局在执行时标准不一或滥用权力的风险。高树超提醒那些声称普通人无需担心新规的人，别忘了新冠疫情期间的层层加码，也就是在行政链条上各级官员不断加码管控措施。高树超指出，疫情期间为了追求清零的完美政绩，地方政府往往逾越中央指令，将隔离期从7天延长至14天、21天甚至更久，导致各种悲剧的发生。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出入境新规开始执行后，被限制出境的对象将从原来的特定群体扩大到所有从中国口岸离境的人员，特别是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及企业家。新规中除了第四条明确提及那些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和技术安全的人员可能被禁止出境外，第六条还规定，若涉及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等情形，可以不告知当事人。这意味着科研人员或企业家可能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在出境前被直接拦截。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新规在这方面的意图是很明显的。他说，
1: 因为这个 AI 呢，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是非常新的那个领域，恰好呢我们这个华人呢、华人这个在这个 AI 不管在美国中国在全球这个 AI 研究开发的领域呢，好像这个华人有一些独特的优势，那中共呢也会尽量利用这一点。
0: 分析人士表示，新规使用的诸如对国家技术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之类的描述，定义宽泛且模糊，不仅对包括 AI 在内的敏感领域的专家和企业家，对海内外中国公民，甚至对普通外籍人士都可能带来很大影响。南卡罗来纳大学的谢田表示，
1: 芯片和制造AI 的这模型和一些相关领域的专家或者外国专家，你是有些人可能人人都会感觉有点这个无所适从，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可能就触犯了他那个国家安全的红线。
0: 谢田还对新规进一步扩展了中国的长臂管辖权力表示担忧。他说，对那些外籍技术专家来说，可能去中国或者回中国都会面临极大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2: 台湾军方星期三启动年度汉光军事演习，演习预定进行10天9夜，动员常备与后备军力约20,000人。今年演习的重点包括反封锁护航、城镇韧性演习、后备部队动员以及军民结合等项目。此外，美台之间的交流合作也是本次汉光演习的关注重点。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3: 台湾年度汉光军事演习于8月5日至14日举行。台湾军方表示，今年演习旨在模拟中国借年度联合军事演习之名掩盖攻台准备，随后发动大规模两栖登陆攻击的情境。台湾国防部联合作战处处长吕文元少将表示， 汉光42号演习采全年度连贯延续方式实施，来磨练部队在实战环境下的应处能力。
4: 国军将持续秉持一敌情威胁及防卫作战的需求，落实与任务为导向的

0: 战化训练，检视建军备战成果，精进联合作战能力，提升防卫作战韧性及高战备的战力，以坚实的战力吓阻敌军进犯，利用行动守护国家的安全与维护区域和平稳定。
1: 今年演习的重点包括反封锁护航、反登陆、城镇韧性演习、后备部队动员以及军民结合等项目。其中台湾军方将首次在淡水河口交通枢纽的淡江大桥测试防御与阻断敌军的能力。后备部队的动员人数在本次汉光演习中也创下新高，动员的后备部队为南北各一个旅，动员人数达5000人。
2: 我们是很有可能发生战争的一个地区，对，那我觉得越是这样的情况，然后越需要更多的演练啊，或者是准备这样子。
1: 在汉光演习前夕，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与台湾在每一个层面的交流，比外界的想象甚至还要来得多。美国在台协会近日也主动公布美国海岸防卫队与台湾海巡署船舰协调合作的照片，也让美台交流合作成为本次汉光演习的另一个关注重点。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3: 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早晨向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射了几十枚弹道导弹，造成至少17人丧生，大约44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发射的115架无人机有近90%被乌军防空系统击落，但是24枚弹道导弹和4枚巡航导弹中没有一枚被拦截。乌克兰宣布星期四为正式哀悼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弹道导弹拦截器本来可以挽救今天遇难的那些人的生命。他敦促盟友提供更多的防空导弹。泽连斯基说，今年向乌克兰交付的防空导弹减少到去年的1/3。据媒体报道，伊朗战争爆发后，由于物资转往他处，乌克兰的美制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器严重短缺，而这是乌军武库中唯一能够击落俄罗斯弹道导弹的武器。当被问到这次袭击和泽连斯基的声明时，一位白宫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总统希望解决这场战争，好让毫无理性的杀戮停下来。这位官员补充说，总统和他的团队仍然致力于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以结束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他对我们最终达成和平协议保持乐观。日本和韩国最近几个星期遭遇酷热天气，已导致至少17人死亡，其中16例死亡发生在韩国。韩国总统李在明已宣布这波热浪为国家灾难。自五月以来，已约有2000名韩国人因中暑等与高温相关的疾病接受治疗。在邻国日本，根据消防厅的一份报告，7月20号到26号期间，至少出现了18000例中暑病例。气象预报显示，韩国以及日本部分地区的极端高温，在本星期剩余时间内仍将持续。韩国数十个地区已发布中暑预警，预计星期四气温将高达摄氏39度。日本热浪造成的冲击因近期发生的地震而进一步加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由于7月26号发生的地震，目前仍有约4万户家庭面临断水，许多撤离人员在车内过夜，这导致了更高的中暑风险。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一名女性因疑似在车内中暑而身亡。

最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股市收盘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263.24点，涨幅为0.49%。标普500指数下跌了12.97点，跌幅为0.1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221.55点，跌幅为0.83%。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和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是如果伊朗退出谈判，将受到严厉打击。美英首席外交官进行会晤，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水道安全通行和伊朗无核化的重要性。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表示，三家中国国有电信企业的美国子公司在联邦监管机构吊销其在美经营牌照多年之后，仍然深深嵌入美国互联网基础设施。中国最新出入境规定持续引发广泛关注，分析人士担忧新规会让边境管理变成一个黑洞。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和英国的首席外交官星期三在华盛顿会晤，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水道安全通行和伊朗无核化的重要性。国务卿卢比奥接待了两个星期前刚获得任命的英国外交大臣艾德·米利班德。国务院的新闻稿说，他们重申共同致力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并确保伊朗永远不会发展或获取核武器。在此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是他警告说，如果伊朗退出谈判，美国将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8月4号星期二晚间，特朗普总统在洛杉矶对记者们说，与伊朗的会谈进展非常好。他表示，接下来的48个小时是关键。
3: They had a very good day.
4: 他们度过了很好的一天，谈判进展顺利。过去3-4天里，股市大幅上涨，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股市都创下了新高。算下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创下了大约78次新高。总之，许多好事正在发生。
2: 特朗普和其他美国官员之前表示，在海峡危机问题上即将取得突破。参与斡旋的国家之一卡塔尔也表示，谈判处在进展显著阶段，但同时告诫说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伊朗已表示不会允许美国干预海峡管理，并坚称伊朗在与阿曼讨论这一问题。美国指责伊朗袭击通过海峡的商船，违反了6月18号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对伊朗政权的指挥控制中心、雷达和其他军事设施进行了报复性的打击。特朗普还说，他上周末取消了原计划对伊朗进行的打击，但这取决于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并终止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警告伊朗不要退出谈判。他星期二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如果他们再次退出，将受到很严厉的打击。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明白这一点。特朗普重申，海峡很快就会开通，否则他们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打击，而接下来海峡就会开通。
0: 美国财政部星期三采取行动，在认定一家伊拉克航空公司及其飞机在运营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后，撤销了对该公司的涉伊制裁。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同时也解除了对该航空公司使用的两架飞机的限制措施。美国财政部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在经过全面的行政复议程序后，巴格达航空已经从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中移除。巴格达航空已证明其运营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不需要继续将其列入名单。巴格达航空于2024年1月被列入制裁名单，理由是其涉嫌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0: 成军及其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代理组织提供协助。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军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财政部发言人表示，这并不表明美国针对伊朗政府、伊朗伊斯兰革命军、圣城军任何被认定的恐怖组织或任何支持或代表上述实体形式的人员的政策发生了任何转变。今天的解除制裁决定是基于对巴格达航空相关具体情况的审查，作为正常行政程序的一部分而做出的。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说，在哈马斯恐怖组织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部队不会从其目前在加沙的控制线撤出。这个表态是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宣布的一项协议提出异议。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特朗普政府给了我们发来一份草案，我们没有同意，那不是我们的草案。这是他首次就这项协议公开发表评论。白宫一名不具官员在回应美国之音就内塔尼亚胡上述言论提出的置评请求时表示，和平委员会和以色列的代表已就这项议题举行过会谈，并对最终目标有着共同谅解。这名官员说，目标是明确的，也没有争议，也就是彻底解除加沙地带的武装设备，并推动加沙从枪杆子统治转向文官治理。他指出，以色列部队撤至黄线以外，只有在解除武装完成后才会发生，正如哈马斯向调解方承诺的那样，这包括轻武器、重武器以及地道。这名官员说，继续朝着全面落实协议取得进展，取决于各方履行其在商定框架下的义务。特朗普总统上星期宣布的这项协议要求哈马斯开始解除武装，并要求以色列停止打击行动，同时开始其从控制的约占加沙 60% 的地区撤出。该协议从以2025年10月的停火为基础，那次停火结束了主要军事行动，并使剩余的以色列人质或是回国，但在其他方面进展停滞。据一家海事安全组织和反政府组织胡塞武装说，两艘商船在也门海岸附近遭到攻击，其中一艘在被无人艇击中后沉没。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一则警示中说，第一起事件星期二晚间发生在也门穆卡西南大约9海里。该组织说，该船受到一艘水面无人艇攻击，造成船上起火。印度外交部说，一艘悬挂印度旗帜的商船在红海遇袭后沉没，船上的13名印度公民获救。印度表示，对该地区商船的持续攻击令人深感担忧，并表示必须停止针对该地区商船的袭击，必须尽快依据国际法恢复该地区国际水道航行与商务的自由和通畅。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海上运输船只谨慎过航。在第二起事件中，与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星期三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在也门海岸附近的红海北部海域击中了沙特邮轮瓦法号。胡塞武装发言人没有说明袭击发生在什么时候。胡塞武装宣称，自从7月22日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以来，他们攻击了8艘河特船只，还进行了29次拦截。沙特阿拉伯还没有就据报的袭击事件发表评论。美国谴责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或以其他方式干扰红海及曼德海峡的海上交通，并誓言采取必要行动以保护航行自由。特朗普总统曾在7月23日警告说，如果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持续不断，美国将对伊朗及其在也门的盟友胡塞武装实施重大军事惩罚。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两党委员会说，三家中国国有电信企业的美国子公司在联邦监管机构吊销其在美经营牌照多年之后，仍然深深地嵌入美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并说这些企业的网络在7年间与近109,000起可疑的网络路由异常

0: 常事件有关联。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8月4号发布了题为《陌生的Ping讯号》。这份报告公布了对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展开的为期18个月的调查结果。报告称，这些公司仍在美国保留设备、数据中心、互联网交互中心连接和商业关系，可能使其中国母公司有机会接触美国的通信流量。该委员会表示，这些遗留业务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因为三家运营商受中国政府控制，同时受中国法律约束，可能被要求协助中国政府的情报活动。此次调查始于2025年3月，该委员会就严台峰网络间谍行动举行的听证会。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在2024年11月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黑客侵入了多家美国电信公司，窃取了客户通话记录数据，侵入了部分人员的私人通信，并复制了与美国执法部门监听请求有关的信息。2019年至2022年间，联邦通信委员会以这些企业容易受到中共利用、影响和控制为由，拒绝或吊销了让其得以在美国境内经营的214条款授权。联邦通讯委员会2019年拒绝了中国移动国际有限公司的申请，2021年吊销了中国电信美洲公司的授权，2022年吊销了中国联通美洲运营有限公司的授权。尽管受到上述监管处分，该委员会的调查发现，这些企业的美国子公司并非真正独立于其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母公司。联邦通讯委员会的限制措施无法移除这些公司的设备、驻留场所或网络关系。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对2018年1月至2025年5月期间的全球互联网路由数据进行分析后说，发现了近10.9万起与中国或香港有关联的网络在未经授权情况下宣称掌控美国互联网地址空间的事件。这种手法被称为边界网关协议劫持，即某个网络虚假宣称自己是通往某目的地的最快路径，从而将流量引至该网络，使其可被复制或监控。该委员会说，这类活动波及至少477个美国网络，其中包括电信运营商、财富500强企业和关键基础设施运营方。2018年10月以后发生的高置信度事件超过6.5万起。报告同时警告说，他无法确认上述每一起事件均属蓄意的由国家主导的行动，指出部分异常可能源于路由错误或网络管理不善。报告说，这种不确定性因这些美国子公司自身对其网络的可见度有限而加剧。一名未具名的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工程主管在宣誓作证时告诉调查人员，他对一系列路由异常事件没有特别的印象，并承认公司的美国国内网络运营中心不保存流量记录。报告还列举了具体案例，指控中国电信美洲公司与受到美国制裁的中国企业奇虎360保持网络连接关系，并指控中国移动的美国网络在2024年9月严台峰事件曝光前后反复出现在通往该黑客活动服务器的路由路径中。该委员会表示，并非断言这些子公司人员知情或参与了任何黑客活动。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说，这些子公司听命于中共，对所有美国人构成威胁，并且他们要求美国客户遵守中国的信息审查要求。穆勒纳尔说，他们要求美国客户承诺按照中共的法律审查信息，并且他们正在毒害我们所依赖的国内网络基础设施。他补充说，我们必须将这些子公司从我们的国内基础设施中剔除，以保护美国人民。据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星期二发布的新闻稿，此次调查始于三家公司均拒绝自愿与该委员会合作。随后，委员会向三家公司发出传票，并对公司人员进行了笔录问询。委员会的报告建议国会通过立法，明确给予联邦通讯委员会拒绝授予外国控制运营商全面授权，并限制其境内网络互联的权利， 建立新的法定权利，以

0: 处理已存在的外国敌手剩余基础设施，并扩大跨部门电信小组审查程序以及相关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规则的管辖范围，将涉及外国控制基础设施的私人商业安排纳入审查。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伯尼·莫雷诺要求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对一家中国太阳能制造商在俄亥俄州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 Wright-Patterson Air Force Base 附近购买或租用设施的计划启动国家安全审查。该基地是美国空军规模最大的基地之一。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莫雷诺在7月31日致贝森特的信中说，作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主席，贝森特领导的这一机构应对总部位于中国江苏的光伏电池及组件制造商中润光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开全面的国家安全审查。信中提到，当地的经济开发组织戴顿发展联盟在6月22日将此事转借给了 CFIUS。 此前该联盟得知中润光能有意在俄亥俄州凯特琳市伍德曼大道2555号租用或购买一处设施，该地点距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约21公里。据媒体报道，中润光能未回应有关置评请求。莫雷诺在信中说，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约有3.8万名军人、文职人员及承包商雇员，是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所在地，是美国航空航天研究、工程和情报工作的核心枢纽。莫雷特在信中写道，然而我们最大的敌人之一正试图进驻几乎就在隔壁的地方。这位共和党参议员表示，北京一直利用中国商业实体推进其军事和情报目标。莫雷诺在信中写道，我们不能允许中国共产党的潜在空壳公司在包括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在内的我们最敏感的军事及关键基础设施地点附近购买土地或设施。他敦促贝森特立即展开调查。CFIUS 是一个跨部门审查机构，负责审查外国在美国的部分投资和地产交易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可建议总统阻止或撤销相关交易。莫雷诺此次提出的要求延续了近年来围绕中国关联企业在美国军事设施附近购地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议。2022年，中国企业富丰集团在北达科他州大福克斯空军基地附近购买了约150公顷农地，计划投资7亿美元建设一座玉米加工厂。美国空军曾致函北达科他州官员，称鉴于该基地在空中及太空作战方面的枢纽地位，该项目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达福克斯市议会于2023年一致投票通过拒绝必要许可的方式阻止了该项目。两名议员也曾就中国关联方在其他军事基地附近购买农地表示关切，包括加利福尼亚州特拉维斯空军基地以及蒙大拿州马姆特斯罗姆空军基地附近。该基地是美国核导弹发射井网络的一部分。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截至2023年底，中国实体持有的美国农地约27.7336万英亩，约合11.2万公顷，主要集中在德克萨斯州、北卡罗来纳州、密苏里州、犹他州和佛罗里达州。包括蒙大拿州在内的多个州此后已通过法律限制被认定为国家安全关切国家关联实体购买土地。国会也出现了跨党派立法动议，包括一组共和党参议员去年6月推出的保护基地法。
1: 7月31号颁布的最新出入境规定持续引发广泛关注。分析人士认为，北京虽把这些新规定定性为维护国家安全和规范边境管理，但是在法律、科技、商业和人权等方面，新规都构成了很大的挑战。新规最大的问题是它让边境管控权成为一个黑洞。分析人士说，因为一个一般人根本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被列入这样一个黑名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3: 这份名为《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9月15日实施，内容共19条，涵盖了中国公民的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包括外国国籍在内的人员出入境申请要求、诸多限制措施以及中介服务管理等方方面面。北京政府称，这些新的出入境法规旨在维护

0: 国家安全及规范边境管理。但是批评人士指出，这些规定缺乏透明度，且存在严重的法律隐患，尤其是新规中与出境安全风险防范限制措施相关的第二条、第三条和第四条。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高树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这是对公民人身自由和出境权利的重大限制。高树超说，这些规定实际上将限制公民出境自由的决定权从原本应由司法机构决定转移到了行政机关，却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司法救济渠道。高树超认为，第四条规定针对因非法出入境已被处以行政拘留的公民实施6个月至3年的出境禁令，可能构成一种额外的行政制裁。他在社媒平台 X 发文质疑说，这引发了关于此类处罚的法律依据、出入境管理部门是否具备实施该处罚的法定权利，以及该决定是否接受实质性司法审查等重大疑问。新规引发广泛关注的还包括权力下放问题，也就是将限制离境的审核与执行权下放到省级甚至县级政府机构。高树超评论说，将如此敏感的权力下放，显著增加了地方当局在执行时标准不一或滥用权力的风险。高树超提醒那些声称普通人无需担心新规的人，别忘了新冠疫情期间的层层加码，也就是在行政链条上各级官员不断加码管控措施。高树超指出，疫情期间为了追求清零的完美政绩，地方政府往往逾越中央指令，将隔离期从7天延长至14天、21天甚至更久，导致各种悲剧的发生。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出入境新规开始执行后，被限制出境的对象将从原来的特定群体扩大到所有从中国口岸离境的人员，特别是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及企业家。新规中除了第四条明确提及那些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和技术安全的人员可能被禁止出境外，第六条还规定，若涉及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等情形，可以不告知当事人。这意味着科研人员或企业家可能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在出境前被直接拦截。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新规在这方面的意图是很明显的。他说，
1: 因为这个 AI 呢，我们知道在这个是非常新的那个领域，恰好呢，我们这个华人呢、华人这个在这个 AI， 不管在美国、中国，在全球这个 AI 研究开发的领域呢，好像这个华人有一些独特的优势，那中共呢也会尽量利用这一点。
0: 分析人士表示，新规使用的诸如对国家技术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之类的描述，定义宽泛且模糊，不仅对包括 AI 在内的敏感领域的专家和企业家，对海内外中国公民，甚至对普通外籍人士，都可能带来很大影响。南卡罗来纳大学的谢田表示，
1: 芯片和制造和 AI 的这模型和一些相关领域的专家或者外国专家，你是有些人可能人人都会感觉有点这个无所适从，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可能就触犯了他那个国家安全的红线。
0: 谢田还对新规进一步扩展了中国的长臂管辖权力表示担忧。他说，对那些外籍技术专家来说，可能去中国或者回中国都会面临极大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2: 台湾军方星期三启动年度汉光军事演习，演习预定进行10天9夜，动员常备与后备军力约20000人。今年演习的重点包括反对封锁护航，包括反封锁护航、城镇韧性演习、后备部队动员以及军民结合等项目。此外，美台之间的交流合作也是本次汉光演习的关注重点。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3: 台湾年度汉光军事演习于8月5日至14日举行。台湾军方表示，今年演习旨在模拟中国借年度联合军事演习之名掩盖攻台准备，随后发动大规模2栖登陆攻击的情境。台湾国防部联合作战处处长吕文元少将表示，汉光42号演习采全年度连贯延续方式实施，来磨练部队在实战环境下的应处能力。
4: 国军将持续秉持依敌情威胁及防卫作战的需求， 落实以任务为导向的实战化训练。

0: 检视建军备战成果，精进联合作战能力，提升防卫作战韧性及高战备的战力，以坚实的战力吓阻敌军进犯，利用行动守护国家的安全与维护区域和平稳定。
1: 今年演习的重点包括反封锁护航、反登陆、城镇韧性演习、后备部队动员以及军民结合等项目。其中台湾军方将首次在淡水河口交通枢纽的淡江大桥测试防御与阻断敌军的能力。后备部队的动员人数在本次汉光演习中也创下新高，动员的后备部队为南北各一个旅，动员人数达5000人。
2: 我们是很有可能发生战争的一个地区，对，那我觉得越是这样的情况，然后越需要更多的演练啊，或者是准备这样子。
1: 在汉光演习前夕，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与台湾在每一个层面的交流，比外界的想象甚至还要来得多。美国在台协会近日也主动公布美国海岸防卫队与台湾海巡署船舰协调合作的照片，也让美台交流合作成为本次汉光演习的另一个关注重点。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3: 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早晨向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射了几十枚弹道导弹，造成至少17人丧生，大约44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发射的115架无人机有近90%被乌军防空系统击落，但是24枚弹道导弹和4枚巡航导弹中没有一枚被拦截。乌克兰宣布星期四为正式哀悼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弹道导弹拦截器本来可以挽救今天遇难的那些人的生命。他敦促盟友提供更多的防空导弹。泽连斯基说，今年向乌克兰交付的防空导弹减少到去年的1/3。据媒体报道，伊朗战争爆发后，由于物资转往他处，乌克兰的美制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器严重短缺，而这是乌军武库中唯一能够击落俄罗斯弹道导弹的武器。当被问到这次袭击和泽连斯基的声明时，一位白宫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总统希望解决这场战争，好让毫无理性的杀戮停下来。这位官员补充说，总统和他的团队仍然致力于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以结束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他对我们最终达成和平协议保持乐观。日本和韩国最近几个星期遭遇酷热天气，已导致至少17人死亡，其中16例死亡发生在韩国。韩国总统李在明已宣布这波热浪为国家灾难。自5月以来，已约有2000名韩国人因中暑等与高温相关的疾病接受治疗。在邻国日本，根据消防厅的一份报告，7月20号到26号期间，至少出现了18000例中暑病例。气象预报显示，韩国以及日本部分地区的极端高温，在本星期剩余时间内仍将持续。韩国数十个地区已发布中暑预警，预计星期四气温将高达摄氏39度。日本热浪造成的冲击因近期发生的地震而进一步加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由于7月26号发生的地震，目前仍有约4万户家庭面临断水，许多撤离人员在车内过夜，这导致了更高的中暑风险。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一名女性因疑似在车内中暑而身亡。

最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股市收盘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263.24点，涨幅为0.49%，标普五百指数下跌了12.97点，跌幅为0.1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221.55点，跌幅为0.83%。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